0: 和赋能行动，加速工业互联网设施升级、能力优化、应用创新，为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应用落地提供关键底座和基础支撑。
1: 在专家看来，随着 5G 向 5GA 的演进以及未来 6G 的发展，移动通信将面向更复杂的应用场景和更高的目标需求，工业应用只是其中之一，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都对网络提出更高要求。
0: 此外，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呢将攀升到 2.1 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呢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 91%。 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
1: 专家指出，移动通信行业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网络连接业务，它深度融入了经济运行的整个流程，也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
2: 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时候呢，我们既羡慕不已，也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中国工业 5G 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的工业企业不但可以在 5G 高速路上跑，而且有了更高效、保密性更强的独立专网，而且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和那么多的就业岗位，让我们倍感欣慰。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在 6G 时代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新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实施。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呢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这样的安排更加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
1: 法律专设章节章化了细化了交融举措，破除无形交往隔阂。无论是社区生活邻里往来、校园各族青少年朝夕相伴，还是跨区域务工就业、文旅互动，都被纳入法治化保障范畴。
0: 除此之外呢，法律还做出了专项明确规定，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以民族、宗教、人权等为借口，对我国进行污蔑抹黑、遏制打压以及各类渗透破坏活动，守住国家民族工作的安全底线。
1: 我们再来说说微短剧要进行分类管理了。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和三类。那么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未经过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是不得播出的。
0: 其中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比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而且呢为一般题材的作品。那三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较低的作品。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制作机构拍摄制作一类微短剧之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公示。那么同时呢，使用 AI 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去年中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但是呢，烂片率居高不下。那希望这次分类管理呢，可以倒逼制作方规范自己的创作行为，引导制作方把心思花在剧本上。
0: 那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有一条这个图书广告语冲上了热搜啊。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这个腰封上赫然印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全身发抖。然后就有较真的网友了嘛，这个有网友就到余华社交账号上去留言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了这本书全身发抖了吗？余华回复说啊，不可能。随后还发了一条视频啊，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
1: 对，这不过是图书营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又一次翻车现场。余华也不是第一位被震撼的名人，近年来泛滥的虚假妖风营销早已成为出版行业的顽疾。
0: 那为了博眼球冲销量，不少书商啊毫无底线。你像鲁迅、高尔基离世多年仍被强行推荐后世作品，而麦家、陈村等作家呢屡屡遭遇评语张冠李戴的闹

0: 剧，经典书籍被贴上了碎片化、娱乐化标签等等。
1: 是的，这种情绪营销背后其实是整个行业的流量焦虑。在电商平台折扣站、直播带货、低价倾销的挤压下，出版社利润微薄，妖风所代表的推荐与营销成为成本最低的广告位，而名人的名字则是免费的流量密码。
0: 那另一方面呢，这种博眼球式的宣传夸张啊，很有可能会触犯法律。根据法律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在图书封面显要位置标注名人姓名或推荐语以误导消费者的做法，一旦涉及的这个推荐人他从来没有推荐过这本书，就有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1: 然而在出版实践中，针对妖风虚假宣传的执法案例至今寥寥无几，这既源于监管部门对文化产品的特殊态度，也和图书单品金额比较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有一定的关系。
0: 因此呢，有法律界人士呼吁了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出版社的虚假推荐语展开专项治理，至少应在这个当事人辟谣之后啊，强制要求出版社召回图书或者是更换妖风。
2: 图书呢不是一般的商品，营销呢更不能够瞎忽悠。那如果为了所谓的效果胡乱使用名人姓名或者是编造名人的感受，很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在电商冲击下，现在出版社出版商的日子不好过，不好过也不能出昏招给以后的日子挖坑，该守的底线还得守住。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近日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学校的最后一节课，引发了不少同学共鸣。这节课呢，不是坐在教室，而是在学校的食堂里。
2: 是的，那这节课呢，是一门通识课啊，叫做海大味道饮食文化与实践。据课程负责人介绍说，这门课呢，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课呢，包括课堂教授互动交流、美食品尝等等，同时呢，还能学习辨别并且挑选日常食材，掌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知识，树立合理膳食意识。
1: 理论学习后的实训也是重点，学校在食堂建立了实训基地，食堂大厨担任老师，每次课讲授一道菜的制作方法，精心挑选的十道菜品呢，包括富有海洋和地方美食特色的油泼扇贝呀、海鲜疙瘩汤啊、纸杯蛋糕啊、经典川菜水煮鱼、宫爆鸡丁，还有秘制白斩鸡、炸藕盒等等等等。
2: 对，一道菜技法可以迁移，一类菜呢方法能通用。老师在讲解菜肴故事和做法之后呢，还会传授一类菜的核心技法，带领同学们掌握一道菜背后的技术逻辑。
1: 那么据了解呢，相关课程呢已经开设九期了，在人间烟火气的课堂中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还有人表示，带上厨艺毕业，学校再也不用担心毕业生挨饿了。
3: 十道菜呢，我看都是孩子们喜欢吃的啊。这门课我觉得它真正的价值呢，是在于让

0: 孩子们在离开象牙塔之前提前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嗯，
0: 学十道菜呢看似不多，但是比单纯会做菜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我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这种底气，让孩子们呢能够品尝到美食的滋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对，现在真的厨艺好像都不大行哈，反正我厨艺非常一般。
0: 你上学那阵儿时候净学习了。
1: 那会儿我们没有这种课程，就没有说开设大厨来给大家上厨艺课。
0: 其实真的这个在教育观念上面呢，学习很重要，生活也很重要。
1: 对，
0: 对吧？不会生活，那你说你学了半天，以后的日子就没有滋味。
2: 对，你像这个学厨艺吧，我觉得有两类人就是做的比较好。一类呢就是留学生，就我身边的一些留学生的，我的初中高中同学，他们都会做饭。
1: 嗯，
2: 我发现他们可能是没办法了，在国外可能异国他乡就得想吃点自己家乡的美食呢，倒逼着
1: 他们的美食不是
2: 倒逼异国他乡要想吃国内的饭嘛，只能自己做嘛，因为国外没有嘛，或者说国外消费，
0: 这是一种被逼出的能力，
2: 逼出的能力，这是我身边一些留学生特别会做。再有呢，就是趁着暑假寒假跟爸妈学习的。啊、哦，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就是诶，他天生对这个也比较
1: 感兴趣，
2: 会掌握火候。
1: 对，
2: 所以想问问曹老师，您觉得现在年轻人，或者说像我们这些工作比较忙的呀，职场人士啊，不做饭这事儿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自己做饭呢，第一可以就是，想吃什么你就能吃到什么。第二呢，它也干净卫生，对吧？你能看到所有的材料都是你自己弄好的、切好弄好的，它干净卫生，这是也很重要。还一个，它省钱呀。
2: 哎，那倒是，
0: 对不对？
2: 相比较点外卖，它省钱。
0: 因为而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强，因为以后人工的这种成本会
2: 越来越
0: 在你整个一个菜当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就是你从菜市场买回新鲜蔬菜以后自己做。用不了多少钱还吃得很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有关消息，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那么其中呢，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呢，覆盖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比如说，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四川成都呢，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2: 商务部副部长介绍，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千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2: 那么此外呢，政策提出了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
0: 有数据显示呢，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到了 50%， 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大消费的新的蓝海。
1: 那最近啊，有位博主发视频吐槽这个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非常影响行车安全。那6月23号晚上，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了微博热搜。据了解，多位网友博主分享到，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那记者实测发现啊，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均无开屏广告。
2: 它确实影响行车安全。
0: 对，
2: 你这本来是要琢磨着怎么走呢，刚打开这个导航软件，
1: 不小心一触碰，哎，
2: 触碰
1: 车辆
2: 又跑了，然后再调回来，
1: 对，
2: 我还开不开车呀？对不对？所以它这个确实，我们都知道开屏广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告位，它这个位置它确实是也很有商业价值，但是在安全面前，商业应该往后靠一靠。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按照央视的报道呢，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其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规范管理一下你这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我还要吐槽另一个事儿，不光是这个软件，就有的时候我们去停车交费，
1: 对，
2: 就你走出停车场站的时候，你交费的时候它就各种广告，就你一扫码，你肯定得扫码嘛，就你走出这个车场之前扫码，一扫码出来，你都看不清，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广告，很容易误点。再有它就给你各种引导你五块钱免费呀，优惠呀，就是每次你就为这个你还得费几秒钟时间，结果大家又排队了。那这种情况能不能管一管？是现在电子化 ETC 很方便，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了，但是互联网无孔不入的当下，但有的时候你得以便利民生为主，
1: 对，
2: 而不是说就是全是为了你挣那三几两银子啊。
1: 你看咱们这说的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广告位
2: 啊，对对，
1: 开屏还有这个停车缴费的页面，
2: 二维码，
1: 对，二维码都是大家的广告位，
0: 非常容易误操作。
2: 对，而且它有不同的二维码，有的时候你还得认准了扫。
0: 对，
2: 所以就是相关的一些小事吧，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就像牛皮癣一样，还是得治一治，否则的话影响我们的出行的安全啊。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咱们说啊，这个夏天到了，白天呢越来越长，太阳越来越热情了，我们的用电高峰就是国家电网压力最大的时候。您想，这个时候不管是家里啊还是单位啊，空调是转不停的。咱们节假日的时候出行，可能路上这个新能源车也会扎堆充电等等。大家可能说了，这个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够用吗？夏天太阳越晒，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太阳能，利用新能源去光伏发电呢？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请来了建工能源领域的专业工程师，带大家呢一起来解锁一下，在一些屋顶上还有包括山谷间那些追光的光伏应用技术和场景，来听听这光伏发电是如何和国网电力打配合，助力绿色城市的建设。那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高级工程师郑岩。再次欢迎郑工，您好。
3: 大家好。
2: 今儿呢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啊跟光伏有关啊。那首先呢，请郑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提到光伏发电它究竟指什么，是不是像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夏天越是光照强的时候，它越是利用光的最好时期。您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吧。
3: 光伏发电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太阳照在这个光伏板上，通过光电转换形成了直流电。那我们直流电呢，再转换成我们建筑内可以使用的交流电。那光伏它这个系统发电呢，其实也离不开几大核心部件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眼可以看到的光伏板。就是光伏组件嘛。它能把我们的太阳能呢转换成直流电。现在咱们市面上主流的光伏板呢，主要分为两大类。大部分呢是这个单晶硅类。它的转化效率呢就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可以达到25%左右。
2: 对，它这核心的材料就是这个硅片，是吧？
3: 是的。它那个能用20-30年都没有问题。而且大多数项目也用的是它。还有一个小部分呢，市场咱们是薄膜类的。它不用硅片。它是相当于把我们的光电材料镀在了玻璃上呀，一种软基底上啊。它的特点呢就是轻，柔性好，可以弯曲，可以做一些造型嘛，就特别适合我们一些建筑的光伏幕墙啊，光伏的遮阳板呀，和这种建筑可以融为一体的一体化的项目。
2: 对，这个光伏板大家肉眼可见，就是最早

0: 这个光伏板发出来的这个直流电转换成了符合标准的交流电来使用。那现在我们这个智能化水平很高啊，我们的逆变器啊还带有这个智能监测的功能，发了多少电，我们运行正不正常，我们拿出手机一眼就可以看到
1: 啊、哦，这个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直接利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叫做逆变器啊、
0: 哦。对，第三个部件呢，就是我们的支撑结构，也就是光伏支架。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固定住光伏板用的，我们能够扛得住大风，一般就是用咱们这个铝合金呀、啊。镀锌钢材来做的，就是不容易生锈。
1: 嗯，
0: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不同这个安装场景啊，不同这个设计要求啊，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1: 嗯，这个支撑结构也很重要。你想，你这支撑要是不结实，这个材料和结构做的不合理，它可能这光伏板它没办法保证它时间长的寿命啊。
0: 对，我们的安全性可能会有隐患。
1: 哎、嗯，
0: 对，还有最后就是一些辅助的一些电器设备啊，像我们的线缆呀、配电柜呀、并网开关柜这些。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些部件，我们把这个整个光伏系统连在了一起，就保证把我们的光伏发的电能够安全稳定的送出去。
1: 嗯，
0: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存一些电，我们还可以加上这个储能电池。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光伏发电的一个基本原理和一个过程。
1: 嗯，就大概涉及到四个核心部件。那其实主要利用的就是太阳能，利用的就是光。我们老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咱都知道一年四季都有太阳，但是往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又好热呀，是吧？因为白天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夏天利用太阳光的时间变长了？那这是光伏发电的黄金期，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嗯，主持人刚才提到夏天说是不是这个光最好的时期啊？
1: 嗯，
0: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
1: 哦，
0: 夏天呢，其实不算是最好的时候。
1: 嗯，
0: 反而是我们的春秋的时候才是光伏发电的黄金期。
1: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差？就是大家会认为夏天是最好的时候。这个误解背后有什么原因吗？嗯
0: 嗯，咱们夏天啊，虽然这个太阳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日照时间比较长，但是确实有几个问题在拖后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夏天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那么光伏板呢，在发电的过程中呢，它自身的温度也在升高。
1: 嗯，
0: 那它温度过高之后呢，就会导致它的发电的效率降低了。
1: 哦，就是温度会影响发电效率。
0: 对，
1: 嗯，
0: 同时咱们光伏板安装的这个最佳角度呢，可能在和水平面在35度左右。
1: 嗯嗯。
0: 那我们夏天这个太阳这个角度比较偏陡。
1: 哦。
0: 那和我们光伏板这个最佳的这个安装角度啊，它不太匹配。所以说它这个吸收的光能啊反而没有那么多了。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那光伏板都是有一个角度斜着放的。
0: 对对。
1: 它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嗯，
0: 对，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做的比较好的光伏可以追光，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季节我们来调整这个光伏板的这个最佳角度。
1: 哎，为的是迎合太阳的那个角度。嗯，
0: 对，还有一就是我们夏天啊，就是阴天也多，
1: 嗯，
0: 还容易下雨。
1: 嗯，
0: 所以说有效这个光照时间呀，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反而说这个春秋季才是更适合我们光伏发电的季节。
1: 嗯，你看这个就给大家解释了我们这一般人理解的这个容易有误区的这个情况啊。其实刚才郑工说了有几个原因是影响了夏天这个利用太阳能发电的一个拖后腿的因素，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储能设备，咱们可以把这个春秋季的那些太阳能给它收集起来啊，需要用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利用起来啊，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能做到的这么一个现实。我们发现了北京呢有明文要求啊，新房要同步配套一些光伏设施。那为什么会有在北京地区有专门针对于光伏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说北京呢有太阳能光伏的一个利用的基础条件和一个先天的优势吗？
0: 站在我们能源的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呢，北京呢是攒齐了扎实的基础条件，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优势啊。
1: 行，咱来听听条件和优势啊。
0: 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自然条件啊，北京属于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的区域。
1: 嗯，
0: 那完全可以支撑这个规模化的开发。
1: 嗯，
0: 而且巧就巧在呢，我们光伏的处理特性啊，就是刚好贴合北京的用电规律。
1: 嗯，
0: 北京夏天最热的时候空调全都开了，那用电高峰达到了一个高值。
1: 嗯，
0: 那我们国网的这个供电压力就很大。
1: 嗯，
0: 那光伏发的

0: 电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补上这个用电的缺口，那帮助我们的电网去缓解这个供电的压力。
1: 嗯，就是到了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光伏就可以出力了，它可以去补足我们电网供电压力大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0: 是，
1: 嗯，
0: 再说说我们这个政策层面吧。北京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完整的这个闭环，就是从政策指标啊，到财政的补贴，到并网的绿色通道建筑啊，从这个规划设计的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光伏放进来了。
1: 嗯嗯。
0: 地方财政呢也是实打实的在给补贴，再加上还有一些绿电交易呀、太盘放交易呀，能够额外赚一些钱。
1: 嗯。
0: 我们算一算账呢，这个投资回报啊就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也愿意干，动力也很足。
1: 嗯。
0: 整个政府的审批流程也简化了，这个项目落地啊周期比较短，那推动起来就很顺畅。
1: 对，我听起来这个光伏像新能源大家庭里的老大哥，就是大家都了解他，熟悉他，一见他了就说哦，熟人来了，给他让路吧，就是他没问题。
0: 对，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北京啊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气光的问题。
1: 气光？
0: 对、
1: 哦、
0: 就是发出来的电啊可能消纳不掉，就使用不了、
1: 哦、
0: 我们就放弃了，
1: 就浪费了，
0: 我们就浪费了。
1: 嗯嗯。
0: 就北京地区呢，因为用电最后呢就是说说北京的这个示范带动的效应。
1: 嗯，
0: 产业这个资源呀在北京就很聚集，那作为首都嘛，本身对绿色低碳转型的要求就要更高一些，给全国做一个标杆。
1: 嗯
0: 啊，那自然就会吸引全国的这个光伏的技术啊优质的企业呀向北京来聚集，那企业多了，那竞争肯定就会激烈一些。
1: 嗯，
0: 各项成本就会持续往下降，技术也会迭代的更快，慢慢的就形成了由这个政策落地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升级，那产业的升级呢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个效益的提升，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就是北京的示范带动作用也很强，
0: 对，
1: 它能形成产业的这种聚集效应。嗯，
0: 对，所以说总的来说呢，北京推这个光伏政策呀，不光光是完成这个减碳的目标啊，我们长远来看呀，是对我们的用电的业主啊，对我们整个光伏行业呀，都是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嗯，
0: 是一步走的非常稳的好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郑工也提到了，就是光伏发电，尤其是夏天，它是一个国网电力的很好的补充。那它究竟怎么去和我们的国网电力打配合，怎么形成一种互补？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具体的一个过程。
2: 光伏行业内啊，常说了一句话，就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调峰互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建筑光伏啊发的电，我们先紧着自己用。像咱们建筑内的电梯啊、照明啊、空调啊，我们可以优先使用光伏发的电。要是光伏发的电啊比我们自身用的还多，那发的电用不完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存在这个储能电池里边。我们存满了，我们再卖给电网。那到了晚上用电高峰的时候呢，这个电网的价格比较贵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先把我们储能电池存的电我们先放出来，我们自己用。这样就可以省更多的电费。但是呢，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阴雨天呀，这个光伏发的电呢不够了，我们就可以自动从电网去买电补这个缺口。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断电的问题，
1: 互相打配合了。
2: 对，它是自动去调整的。其实就是说咱们光伏发的电啊是咱们自己优先用，不够了找电网补，那多余了呢我们就卖给电网。那要是装了储能电池呢，我们就可以错峰用电，就是多省钱，帮电网我们调峰。全程这个是自动运行，不用人去管，就是非常的智能安全，省心又可靠。
1: 对，这个逻辑有点像我们身边有一些开那个混合动力汽车的哈。
2: 对，
1: 但它就是先紧着我，如果是
2: 电用，
1: 对，先紧着省钱的。

0: 环保的、啊、先紧着电用，如果电不够了再去配上它的那个燃油，
1: 燃油
0: 对
1: 再用贵的，
0: 对，这是一个互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是解释了建筑光伏发电和国网电力咱们怎么在这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实现一个很好的配合。而且我们在媒体宣传当中哈，还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光储直柔啊，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借这个机会也请郑岩郑工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好，这个光储直柔啊，其实是咱们新一代这个建筑的一个配电技术体系。它其实就是给装了光伏的建筑配了一套更聪明更省钱的用电的系统。那我在这里把这个四个字拆开了给大家说一说啊。
0: 好。
1: 第一个字呢是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屋顶上呀墙面呀或者是车棚上装的这个光伏系统。是整个系统一个能量源，能量来源。第二个就是储。这个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配套装的储能电池。那白天光伏发的电用不完，我们就先存到电池里面。到了晚上或者停电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用，不会浪费电也不怕停电，
0: 就是我们说的大个的充电宝。
1: 对、大容量充电宝。
0: 好。
1: 第三个字呢是直。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改了原来的用电线路。咱们现在家里面用的是交流电，对，国网给的也是交流电。那我们光伏发的是什么？其实光伏板发的是直流电。我们因为有一个逆变器嘛，可以直流转交流。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在直流转交流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电损耗。就相当于电的白白浪费嘛。那现在很多设备厂家呢就会研制出用直流驱动的风机呀、空调啊、家用电器，这些就省掉了一个转换的环节。可以节省不少电费。
0: 哎，就是从我们使用端咱就把原来的交流改成直流。
1: 对。
0: 就直接能利用这个直流电了，省的转换过程当中有这种电损耗。
1: 对，是的。最后一个字呢是柔。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柔性用电。灵活用电。就是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多用这个光伏发的电，电池里存的电。少用一些这个电网的电。那配合我们这个国家电网去调度调峰，所以这就叫做柔性用电。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建筑光伏啊可以发更多的电，省更多的钱，咱们用着还更稳定更安全，就是未来我们以后这个建筑光伏的一个标配技术。
0: 哎，这给大家通俗易懂的讲了讲光储直柔啊，这四个字背后分别对应着什么。其实总的来说就是装了光伏这样的一套特别聪明还特别省钱的一个用电系统，这也是我们下一代这个建筑光伏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方向，光储直柔。
1: 对啊，
0: 你看说到了这个光伏，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那我们家现在用的是不是光伏发电？我也不清楚啊，那有没有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啊，或者新建小区，刚才不是提到了吗，我们需要大力的发展这种光伏发电啊等等。那现在光伏在建筑领域啊，包括我们身边像什么交通领域啊，或者说是咱农业生产领域等等，它具体有没有一些应用场景？郑工也结合实际的这些场景来让我们更具象一下，这光伏到底现在应用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咱们光伏呢早就不是那种就是咱们在看郊外看到的那个大山里边的这种大型的一个光伏的发电站了。其实光伏我们早就已经跨界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了。咱们日常出门啊，咱们回家啊，如果咱们仔细观察都随处可见。先说说我们最熟悉的建筑行业啊，就是一些新建的楼盘呀写字楼啊，早就把这个光伏当成标配了，就是屋面咱们要铺够面积。新楼盘呢还装这个光伏做幕墙啊，做遮阳板呀。建成之后的楼里边的电梯照明啊，我们都可以用光伏的电，然后省下不少电费，咱们楼内的业主也得到实惠了。
0: 对，我理解它不仅仅像最早的时候只能在屋顶了，它甚至可以在墙面上。
1: 对
0: 啊，不同的这个角度，然后可以在收光的同时还能实现一些遮挡等等。
1: 对，它还融合了一些美观性。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交通运输行业，就现在咱们高速路上这个隔音墙很多也换成了光伏板，一既隔音又发电。咱们高速的服务区高铁站呀机场啊，他们那些停车场的顶棚也全是光伏。它发的电呢就直接给咱们车站用电了。 连他们新能源的车企啊都在试点给这个车顶啊装一些光伏。
0: 嗯，
1: 咱们在跑高速的时候就能够这个不续航了。
0: 对，省得去挤那个充电桩了，是吧？
1: 对，
0: 多好。嗯，
1: 再说说咱们这个农业啊，现在呢这个农村搞果蔬大棚，就不少这个大棚的顶上也装光伏了。
0: 嗯嗯，
1: 上面发电，下面我们可以种蔬菜，养菌。
0: 嗯，
1: 这叫农光互补。
0: 哦，
1: 一地两用，咱们农民呢也可以既卖菜又卖电，相当于两份收入。还有这个养殖的什么牛棚、鸡棚，这个顶棚也装光伏，它其实可以给大棚降温，还发电，所以说这个特别受欢迎。
0: 嗯，我在这儿多问一句哈，因为以往提到农业领域，我们知道咱们农民朋友其实特别朴实，他们想就追求一个性价比，
1: 对，
0: 就是我尽量能够少投入，嗯，然后同时我的能够有更好的收益，嗯，
1: 对。
0: 那往往你给他加一些新技术或者应用一些新的装备的时候，他可能会说这东西贵吗？成本高不高？那现在能在农业领域大范围的应用，是不是也代表着说咱们现在这种光伏的，尤其光伏板或者一些硬件，它的这个价格其实现在挺亲民的了。
1: 嗯，是的，它现在的成本价基本上已经可以把账算得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收益期会很长。
0: 嗯，
1: 它的整个投资回收期会很短。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心里都有这本账啊。
0: 嗯，就是这个账给大家一算，其实就明眼人都说哦，那这合适，那我就装。
1: 对，
0: 是这个状态。嗯，
1: 还有咱们日常这个公共服务这一块呢，比如说路灯监控，
0: 嗯，
1: 也都换上了这个光伏发电。公园有时候去散步，发现这个遮阳的这个帘廊，
0: 嗯，
1: 也铺了光伏。当然还有这个污水处理厂啊，它这个水面也都漂浮一些光伏板。
0: 嗯嗯，这个也是面积比较大哈，水面。嗯，
1: 对，它既能发电，它还能够挡住这个阳光，减少这个污水里边这个蓝藻的生长。
0: 嗯，
1: 就一举两得。现在呢，就是咱们哪个行业需要用电，就都能把这个光伏技术、光伏系统我们去用上。
0: 嗯，
1: 而且越来越多的行业呢，我们都抢着用。
0: 是，
1: 对，光伏的使用的场景呢，就是也越来越广泛了。
0: 对，这个是基于大家对它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多了，再加上我们可能像一些咱们能源工程师啊，包括我们一些项目啊，也在不断的推广，在这个技术迭代上面在升级，在硬件的这个价格上面我们再给大家降成本等等，才助推了现在光伏在各个领域当中有很多的应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大会会标，后墓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 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6: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了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4: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6: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4: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
3: 三十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

0: 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0994.8 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凭借加时赛的点球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队进入下一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

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没有办法像玫瑰一样伸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同样的，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绽放人生。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清末民初啊，在北京的古玩界有这么一位响当当的人物，那就是古董商家赵佩斋。宣统元年啊，这赵佩斋被选为京师第一任古玩商会会长，从此成为了古玩行业的头面人物。他呀，人缘好，京沪广京、陕西、山东、山西等各地的古玩商、古董商都跟他交往。这位呢，门徒也多，并且啊，他的徒弟当中啊，有鉴定能力的还特别多，在琉璃厂呢，开古玩铺的也多。清末民初以来，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啊，有十多家都是他的徒弟开的。那么在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兆所著的《百年琉璃厂》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诸多有关于赵佩斋的故事，颇为有趣。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跟大家说一说呀，古董商家赵佩斋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做一分俩的如古斋大官斋人才辈出，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的讲述。
4: 博古斋是道光举人祝熙之创办的琉璃厂最古老的古玩铺。孙于臣是祝熙之的徒弟，光绪初年，也就是1875年左右，他接任了博古斋的掌柜。光绪五年，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从衡水老家来京，借住在博古斋，准备应顺天府的乡试，想中个举人改换门庭。过去大铺户都有客房，除接待来往的客户外，掌柜的朋友亲戚在柜上住闲也是常见的。博古斋不是孙于臣的买卖，时间一长就有了闲言碎语。孙秋帆有志气，毅然离开，竟然放弃了乡试举业，进了清密阁南纸店学徒，弃学从商，后来自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在金石文玩上成就了一番事业。孙于臣心里当然不痛快了，就有了辞贵自开买卖不受他人制的想法。光绪八年，一切准备停当，他去拜见帝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翁同龢，他们在文玩上是熟人。孙把另立门户的想法说了，请翁夫子给命名，并赐墨宝题匾。翁爽快答应了，欣然命笔提了如古斋三个大字，真是笔力雄浑，光彩夺目，视为京中名匾精粹之一。可惜今已不见了。孙于臣请出赵佩斋做如古斋的二掌柜，十分的信任。孙赵合作经营如古斋15年，以鉴定经营字画法帖为主，瓷器铜器古玉杂项也兼营。博古斋的不少买卖让孙于臣给带到了如古斋来了，生意做得很好，当然发财了。孙的派头也大了，具体事儿大多推给赵佩斋，自己当甩手掌柜的，还有点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这就埋下了二人分裂的种子。

子。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孙于晨衣锦还乡，回衡水老家祭祖歇息，柜上一切都交给了赵佩斋料理。一幅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王时敏的山水画轴，因装裱陈旧需要重新接裱，俗话说了，三分画七分裱，画只有裱好了才能台色值钱。这幅画那时能卖100多两银子，若是裱好了能值200两。如古斋的画一直是由孙于晨开裱画铺的本家侄子孙二装裱，不想他这幅画裱得不尽心，挂在墙上画轴往上翘。赵佩斋以长辈的身份说，这幅画你小子怎么裱的，尾巴都翘起来了。孙二随口就顶上了，赵佩斋的活也上来了，让他重裱。孙二又甩出一句，你横什么，谁不知道谁呀，你不就是靠我叔叔吃饭的吗？这话可太伤人了，赵佩斋拍桌子把他给骂出去了。这是以小犯上，在那时候是大事儿，要跪下赔不是。赵佩斋等着孙于晨回来说句公道客气话，也给自己找回点面子。哪儿知道孙于晨从衡水回来，知道这件事儿以后，不言不语，不哼不哈，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孙于晨这种态度等于再次羞辱了赵佩斋，这气不能受啊，如古斋也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是卸磨杀驴呀、啊！走，离开如古斋，自己干，不信干不过你孙于晨。赵佩斋走了，孙于晨又看中了客童出身，看字画还有些眼力，文化界朋友多的白五楼，让他改行做古玩生意，接替赵佩斋。如古斋的主要成就是门徒众多，培养了一批人才。老古玩行有句评语叫三十徒众力，个个有名声。在孙于晨赵佩斋合作时期，如古斋的门徒有刘克昌、程秋浦、朱朴全、萧虎臣、周杰臣、杨伯恒、郭梅婷、张志平。他们出师帮师以后，在民国先后开了古玩铺信古斋、博运斋、至宝斋、建古斋、正古精舍，还有徒弟的徒弟开的什么建光阁。真可以说如古斋的门人开的古玩铺子占了琉璃厂半条街，这还不包括白五楼的弟子柳春农、姚俊、刘竹波、韩启卓、萧福存、梁孟谦等人，他们在同行中鉴定字画较有名气。其中萧福存幼年拜国学家书法家魏旭东为师，读经习书，后来张大千又收他为徒，他书画俱佳。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另外民国以来琉璃厂鉴定字画出了三个杰出的人物，万小竹、萧虎臣、张志平，后二位是孙于晨赵佩斋时期的门人，万小竹则是赵佩斋自立大官斋时的伙计，鉴定字画的好手，影响了琉璃厂一批人。这三位一时人称琉璃厂鉴定字画的三杰。过去学徒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裱画铺、贴套桌、乐器作坊、刻碑的等动手干活的行业当中，学徒的边干边学，顶个劳动力，干的不对师傅还告诉或者骂你两句，没准儿还挨顿揍，让你长记性。旧书铺、古玩铺的学徒没人教你，全靠自己下心思苦学，对着柜上的和来往的货研究体会，听前辈和有修养的买主聊天时揣摩，有不明白的师傅和师兄能告诉你两句，那就很难得了。总之一切靠自学，若是这家铺子实力雄厚，好货多，又留得住，那学习钻研的机会就多了，反之就困难一些。但再难

0: 也难不住有心人。旧书古玩行业的人大多拜过师，有门派隶属，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苦学品悟出来的。如古斋有一个长处，就是经营有方，来往的好货多。他们买卖过好多历史名画，宋元的少，明清的多，以字画为主，青铜器、瓷器、玉石也有，不居主位。有一些文字记述中提到如古斋有墨玉小插瓶，玉和雕工都很美，浑身一丝白痕没有，是乾隆时的宫廷观赏物，价意甚廉，因循施之，此二十余年所见墨玉无出其右者。多年后还有不能忘情之感，海王村游记中还记有如古斋收藏有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宋元卷画像。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清末琉璃厂观音阁中有位专画人像的画家，岳传真，画工很细，连人的衣服上的布纹都能画出来。如古斋还有一大幅仿董源的山水画，仿的比真的还好，落款贾赛真的名声。他们鉴定经营最珍贵、最著名又有文字记载的是唐李生元安卧雪图，立轴长142厘米，有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核桃大小的字题名，据说乾隆曾经收藏过，对东汉人元安不避权贵，多次弹劾外戚，很为赞赏，题有御制诗：历朝坎坎多忠言，皆因傲雪素养成，是属国宝级的文物。如古斋此画是乾隆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的曾冰谷的孙子卖出去的。至于乾隆藏画怎么到了曾冰谷之手，是御赐还是其他的就不详了。不少人赞不绝口，喜爱至深，奈何囊中羞涩，难成其价，忍痛见其归于他人，只能以文字记之自慰，并传之后世。此画最后归了谁也不知道。最后咱得说点新发现，如古斋是经营了60多年的古玩店，1942年歇业，其门匾是翁同龢所题，被评为琉璃厂八大名匾之一，已迷失60多年不见了。最近在琉璃厂东街路南新开了一个如古斋，挂的匾属翁同龢的款，问店员此匾的来历，语言不详，是名匾再制复现还是仿作，那就不知道了。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2: 赵佩斋与孙于晨闹翻了，离开了如古斋，多年友情一刀断，他有他的主顾和支持者。内务府总管文所出资9000两银子，让他在琉璃厂开大官斋古玩铺，虽不是自东自长，但按老规矩，利润是东六西四，或者五五开，不是东家的掌柜的有人立股，一般是两股，即总利润的1/10。若是几个人合着开，那就一人一股了。经过一年的筹备，光绪25年，大官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开张了。赵佩斋有点时运不济，买卖开张不到一年，还没站稳脚跟，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了，德国兵占据了琉璃厂，肆意抢掠，各铺眼损失很大。赵佩斋也不敢在城里待着，加个包袱跑回大兴乡下老家躲着去了，大官斋只好先扔下来，以后再说。一年多以后，局势稳定了，赵佩斋从老家回来，先去找东家，进门先道歉：大少爷，您出9000两银子开的买卖都让洋兵抢光了， 我可对不起您呢。文所到大度，我家在东四牌楼的大吉祥古玩铺和城里的24家当铺家家都被抢光了，你也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谁让咱们赶上这年月了呢，我再给你300两银子安家去吧。赵佩斋心里确实感动了，这300两银子本来他可以拿回家置几亩地过个安生的日子，但是他觉得这么做对不起东家，更争不了这口气就窝回去了，那不叫个人呢，有这300两就拿他做本钱，重新打鼓另开张，从头干起，不怕吃苦，想办法给东家把钱挣回来，这才不枉自己姓赵的在人世间走这么一回。他把年岁不大在鉴定古画上有眼力的万小竹请过来帮忙，他放下掌柜的架子，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个徒弟去崇文门外东小市大街的旧货鬼市上淘换东西，严冬酷暑风雨无阻，他本钱不多，这儿进货便宜，就是要有好眼力杀里淘金，有万小竹帮着，他的字画上心里更有底了，买了破旧字画重新装裱再卖，进紫檀红木雕花的木器整理打蜡以后再出手，买残破的古铜古瓷找人修理好了再销，他有字后，这些经过收拾规制的东西好成色就显露出来了，价钱呢也就上去了，他苦干了5年，大官斋的门市才大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里边还不充实，值钱的珍贵文物太少了，又干了3年，到宣统元年大官斋才完全恢复了元气，又兴旺起来。10年磨难，赵佩斋也过了花甲之年，大长了能耐，在琉璃厂声名鹊起，因为年岁大了，年轻的人尊称他四大爷。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全城古玩行的人推选他担任了第一任的会长。民国以后，大官斋已是琉璃厂举足轻重很有名气的古玩铺子了。赵佩斋虽然已是古玩商会会长，但他吃过苦，一步一个脚印，做事又认真，蒙人赚钱的事儿绝对不干。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外国军火商承接到中国卖军火发大财，赚了钱又买点中国古玩弄回去，即个人收藏卖了还能再赚一笔。有个捷克军火商坐汽车来到琉璃厂，进了大官斋，徒弟吕成接待，拿出一件雍正官窑青花小瓷瓶和一对乾隆官窑粉彩蒜头瓶给他看，开价800元现洋，对方没还价点头就买下了。吕成以为这个外国人不懂行，就凭财大气粗，虽又到一个细瓷店搂了一件仿乾隆官窑粉彩描金开光瓶，才好仿得好，吕成估计捷克人看不出是真的是仿的，就送到了六国饭店那个人住的地方。这人这次还是不问价先搁下，过2天他去琉璃厂再谈。那个捷克人来到了大官斋，生气的说你们用赝品骗我，找掌柜的理论。赵佩斋沉着应付，真假只是个人的看法，您不想要把货留下，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那个捷克人再也不进大官斋了。赵佩斋知道是徒弟出了错，还要努力挽回影响，就派另一个徒弟范齐州拿了一对从西城阳谷斋搂来的嘉庆官窑的珍品粉彩绘白美图的凤尾瓶送到了六国饭店，这个人还怕上当，最后还是退了货，这对瓶子今天要在香港拍卖能值几百上千万。就因为吕成不成，耍了点小聪明，人没骗成，反倒从此失去了信任。 赵佩斋从此教训徒弟说，咱们做买卖讲究将本图利，按质论价，说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骗人。吕程把外国财神没骗上，反而吓跑了，再好再真的东西人家也不敢信，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段祺瑞的政府中有个法国留学回来的刘福成，当个不大的差事，每月工资大洋800元，不算少。胡适等人当教授，每月500元。鲁迅在教育部当个科处之间的小官，月薪300元。那时2块钱一袋44斤的洋面，35元一两黄金，1000元能买一所不错的四合院。这位刘先生喜欢西洋油画，后来见到我国古代的缂丝画，觉得画面动人细腻，远看有立体雕塑感，十分的喜爱。他把月薪的一半用来收藏古玩缂丝画，也算个小收藏家。赵佩斋得知刘福成喜爱收藏缂丝画的信息，就让徒弟出去留神收好货做买卖。
4: 您听听啊，这赵佩斋的故事有点意思。那么他到底为这刘福成做成了什么买卖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缤纷五十，我是月月。
1: 我是小新，每天中午的这个时刻，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的新鲜事和热点话题。
0: 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玉山之窗，在右下角的互动交流中找到899玉山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1: FM89.9 已开通为您服务专线和平台，如果您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93-211-7300 0793-211-7300。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热点话题，说的是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就有网友说这惯例破得好。近日呢，重庆一家庆祝酒店认证的账号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就退房的惯例。那么酒店的工作人员也在视频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那么晚到也不吃亏，早到就更从容。
1: 酒店此举呢引发热议，网友们看法不一，有网友称本来就该这样，不然凌晨入住的中午打电话叫退房很烦。也有网友担心呢，如果客人凌晨3点入住，到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其他预订怎么办？也有网友表示呢，其实12点退房呢也合理，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时长收费。
0: 那么长久以来呢，中午12点钟退房被视为是酒店行业的一种惯例。那么这个初衷呢，其实是为了酒店清洁，还有周转预留缓冲期，来提升这个房间的利用率。然而呢，随着现如今这个出行场景日趋多元化，那么不少游客呢会因为一些交通安排的原因只能是凌晨到店入住，那么实际入住的时长不足半日，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
1: 这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呢，本质上是将运营便利置于消费者权益之上，让住宿体验啊大打折扣。
0: 那么更让人诟病的是这个部分酒店会以此为由啊，哪怕游客去超时片刻也要加收费用。那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无视旅客出行安排的现实差异啊，也不时的会引发众多网友的争议啊，也成为了住宿酒店长期这种消费存在的痛点。
1: 事实上呢，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定》已将原先规定的以间夜为计费单位，即次日12时后18时前退房可加收半天房费等内容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啊，要求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换言之呢，就是酒店啊打破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并不违反行业规范。
0: 那么酒店推行24小时的退房制度，让旅客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其实这个惯例啊是破得非常好的。那么在这样的规则之下呢，住宿的计费也会更加的公平透明，这即使精准破解了这种深夜入住让消费者权益受损，早到的客人无处落脚，房费计费不均的这种消费痛点，更是让酒店去回归这个服务的初心，以游客需求为导向的一种生动实践。
1: 客观而言呢，这种更灵活的退房方式呢，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运营成本，但是这不是固守旧规的充分理由。现实中呢，大多数旅客啊，不可能因为新计费方式而住满24小时，打破惯例后啊，实际增加的成本有限。
0: 更何况现如今酒店完全可以通过错峰制的一个清洁调度，还有这种动态房源管理啊，包括还有现如今淡旺季的弹性调整等等一系列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措施，那么在提升用户体验感的同时，也兼顾到了这种经营的效率，最终呢也将实现口碑与效益的良性共赢。
1: 随着现在消费的不断升级，民众出行呢已经有了从住房转向体验好的这种转变，这重庆酒店的创新尝试啊，为行业服务升级呢提供了很有益的范本。
0: 那么也期待有更多酒店能够跳出所有这种固化思维，去优化服务规则，让住宿消费更加公平，更加的透明，也让旅客更加暖心，推动整个酒店行业走向规范化、更人性化的方向去进行迭代升级。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因体位被辞退，生理特征呢不该成职工的罪名。据海报新闻报道啊，近日。

0: 人自称工作认真负责，面对突如其来的辞退呢，满心委屈。律师指出啊，体位属生理特征，不影响工作能力。公司以此为由单方面辞退呢，侵犯了平等就业权，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1: 那么数日后呢，这位当事人虽然与公司达成了和解，获赔了半个月工资以及一个月社保，但是这场风波啊，留给非常多职场人一些思考，其实远远还没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生理特征可以成为辞退员工的理由，那么一次违法的解除又为何仅以半个月的工资就潦草的收场了呢？
0: 比辞退本身更让人心寒的是 HR 发来的那个流汗尴尬的表情，一个本该严肃的辞退通知配上一个戏谑的表情，这本来就是难堪的时刻变得更加难堪。
1: 这种表情啊，或许只是这种随手发的，但恰恰也是这种随意和无意暴露出了一个问题。那么在有些管理者的眼里，辞退一个员工就像是删除一份文件一样那么简单，不需要考虑对方的任何感受。那么员工其实遭遇到的是一种双重的伤害，在失去工作的同时呢，其实连自己人格最基本的体面都没有保住。
0: 事实上呢，这类职场遭遇并非个例。2025年7月，一女子因狐臭被公司辞退，引发全网讨论。因外貌、身高、地域等与工作能力无关的生理特征而被歧视性辞退的案例亦屡见不鲜。这些事件背后呢，是同一套歧视逻辑的重复上演，将一种非道德、非能力的生理特征污名化为职业素养的缺陷。当偏见成为潜规则，受害的呢，绝不是只会是某一个人。
1: 那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其实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即便是劳动者不能够胜任相关工作，企业呢也需要经过培训或调岗啊，如果人不能胜任方可解除合同。那么这个所谓的这种体味狐臭其实与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无关的啊，既没有影响到业务的结果，也没有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公司呢以此直接辞退其实属于违法的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按照程序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回到这起事件，当事人最终仅获赔半个月工资及一个月社保，这一金额是否充分覆盖了违法解除应有的惩罚性，值得追问。如果违法解除的代价仅仅等同于正常协商解除的成本，甚至低于合规操作的支出，那么法律的警示作用又何从体现呢？这样的和解结果看似平息了个案，却可能让更多企业产生侥幸心理。
1: 那么这个公司的错误其实远远不止于他们只是违法的解除了劳务合同啊，其实更深层次的来看，它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的一个权利，也破坏了职场当中公平的基本底线。同时呢，其实也损害了企业自身作为雇主的这个品牌形象，也让这个在职的员工感到寒心，也让潜在的求职者望而却步。那么一个连员工基本体面都不会维护的企业，又如何赢得顾客真正的忠诚与信任呢？
0: 总而言之呢，体味是生理特征，不是罪名啊。辞退有法定边界，不是随心所欲。尊重劳动者不应止于不违法，更应止于不伤人。职场文明的标尺恰恰体现在如何对待那些不一样的个体，而体面的工作本该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热点话题，说的是便民充电桩烂尾，九龙治水是病根。那么据人民日报近日报道，在海南海口市多个路段的电动自行车共享充电桩项目被曝烂尾，部分桩体损坏倾倒，线路空置未通电。那么市民通过政务热线反映，两年未见实质性的改善，涉事企业联系无果，多个职能部门各执一词，权责边界模糊，最终呢由属地街道组织集中拆除一桩本该回应民生刚需的便民工程，最终呢沦为占用公共空间的闲置设施。那么背后暴露的这个治理短板值得深思。
1: 这个共享充电桩烂尾，表面症结在于企业的急功近利。海口电动自行车呢，保有量达260万辆，充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催生了市场蓝海。部分运营企业抱着先占位再盈利的心态盲目铺点，项目启动前未充分做足市场调研，也未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一旦资金周转不畅，便留下无人接手的烂摊子。
0: 但是企业的经营风险不该完全由公共空间与市民的利益买单，那么项目之所以能在未履行完备审批的流程下上马，之所以停工两年无人处置，其实根源仍在于监管端的缺位与失序。重前端部署，轻全程管控，重建设数量，轻运营时效，给粗放扩张留下了制度的缝隙。
1: 那么比项目烂尾更值得警惕的是权责碎片化导致的监管真空。根据当地管理办法、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消防救援、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等多个部门均负有相关管理职责，但面对市政道路上的烂尾充电桩，各部门呢纷纷划出权责边界，有的只管小区内设施，有的只管负责制定指引，有的称审批权限在基层，有的表示拆除职责待审核。
0: 看似是人人有责，其实是人人无责，最终呢，只能由缺失执法权限的街道兜底清理。这种九龙治水的治理困境，本质上呢，就是公共设施管理责任链条的断裂。从审批准入、建设施工到运营维护、退出处置，没有形成闭环式的责任划分。那么，这种交叉地带也变成了无人认领的管理盲区。
1: 在现实中，其实不少地方推进便民项目时，习惯于把建成率、覆盖率当作核心指标，把项目落成地点呢当作工作终点，对后续的运维保障、风险处置、退出机制缺乏制度设计，于是出现了建设一阵风，过后无人管的怪象。项目上呢马上轰轰烈烈，一旦呢运营出了问题啊，便无人问津，既浪费公共资源，也消解了群众的获得感。民生工程的特色呢，从来不是由建设速度与规模决定的，而是由长期运行的时效来检验。
0: 那么当地后续出台设置导责，由区属国企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是从源头理顺权责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整治不能止步于集中拆除。
1: 其实破解共享充电桩这类便民设施的烂尾困局啊，关键在于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治理闭环。准入呢环节要抬高门槛，严格核验企业的运营能力、资金保障与风险承担能力，杜绝无资质、无规划、无预案的项目进场。运营环节呢，要建立动态监管机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对运营异常的企业提前预警，及时介入。退出环节呢，要明确主体责任与兜底机制，要求企业缴纳运维保证金，一旦出现气管问题啊，由监管部门启动兜底处置，再向企业追偿损失，避免风险呢向社会转嫁。
0: 那么从这个小充电桩折射大治理，城市便民设施的价值不在于建成时的声势，而在于日复一日的可用性与安全性。从建起来到管得好，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同时也检验着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唯有以系统的思维代替碎片化的管理，以长效机制代替运动式的整治，才能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真正的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0: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热点新闻，所谓护具实为敲诈，黑营销链条呢必须斩断。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广东河源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该团伙成立 MCN 公司呢，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超千万。他们长期雇佣网络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 AI 控制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的制造负面舆论热点。
1: 那么相关剧组不堪舆论的压力啊，主动联系删帖，李某军则借机要求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包括发送剧集正向的宣传贴文，删除前期发布的相关明星负面贴文，以及承诺在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有关剧集和明星的负面贴文等等，明码标价索要高额费用，累计涉案金额超40万元。多名知名演员、多部热播的剧集的发行方都曾沦为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受害者。那么近年来呢，营销号也蹭热度造舆论谋私利的这种乱象呢，早已变成了行业的玩弄，扰乱了这个影视行业的正常发展秩序。
0: 不少影视剧在热播期间屡屡遭受恶意编排的不实谣言与负面留言，让剧集的舆论生态彻底变味。这种无底线的编造不仅

0: 误导了广大观众，更让踏踏实实打磨内容的剧组呢蒙受不白之冤。好作品被无端泼上脏水，出品方呢被迫为虚假负面舆论花钱消灾，严重扰乱了影视行业良性竞争秩序。当所谓的护剧成为一门生意，影视行业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1: 是剧组注意力从打磨作品转向应对舆情，还是观众被虚假信息误导对作品产生偏见，亦或者是好作品因为没交保护费而被恶意唱衰啊，还有这种劣质作品却靠花钱护剧营销出圈。
0: 如此恶性循环让影视行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中，创作者的初心呢不断被消耗，行业的创作热情啊不断被打击，制作方无心深耕内容，只想花钱买舆论控口碑，优质作品呢难有出头之日，劣质作品持续泛滥。正如网友指出，影视寒冬有这些所谓影视审判的黑营销方正一半的功劳。
1: 行业呢，其实需要的从来都不是花钱买来的护具服务，而是公平公正啊，风情气正的舆论环境，是内容为王口碑至上的行业规则。
0: 斩断护具敲诈的黑色链条，肃清流量牟利的行业乱象，才能让舆论回归客观中立，让评价回归作品本身。当每一部剧的评价不再被黑稿左右，当每一个演员不再为莫须有的言论寝食难安，影视行业呢才能得到真正的健康发展。
1: 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与支持还有互动，那么我们今天的缤纷武士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直播间不见不散，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11点整。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们，狠狠地期待一下吧！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好，我是中秋节打算吃端午节剩下的粽子的超连娇秦瑞。
3: 好朋友啊，只需要两种，一种呢是能真诚的骂醒你的，一种呢是能真诚的认同你的。所以如果能正巧碰到一个朋友同时拥有上面两种技能，那你可太幸运了。大家好，我是为我的朋友感到幸运的酸辣椒真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儿子啊突然问我，
4: 爸爸，我看电视的时候说蝴蝶效应，这是什么意思了？
3: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特别微小的变化可能会给一些看上去不相关的事儿带来很大的变化。
4: 什么？不懂。
3: 哎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4: 嗯，
3: 你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去买菜，那以往呢白菜1块钱一斤，今天早上去买的时候呢那涨到2块钱一斤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涨价呀？卖菜大妈告诉我，
5: 猪肉涨价了。
3: 这白菜又没有猪肉，猪肉涨价你说跟白菜有什么关系啊？
5: 因为我喜欢吃猪肉炖粉条啊。
3: 儿子明白了吗？蝴蝶效应就是这个意思。
2: 昨天我跟男朋友去游泳，我跟他说我要炫一下我的游泳技能，然后我一头扎进水里来回扑腾，心想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所以当我把头冒出水面之后，就得意洋洋地问我男朋友，怎么样，还行吧？结果他来了一句，
3: 你游挺好的，但是你是谁呀？今天啊，我在便利店买东西，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这一脸慌张的表情啊，突然走向了我。
2: 哦，不好意思，我这个手机找不到了，能不能借你的手机给我的手机打个电话呀？
3: 然后呢，她在自己的购物篮里啊，就找到了正在震动的手机。
2: 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马马虎虎的，谢谢了，谢谢谢谢。
3: 当美丽的姑娘把手机还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呢？这是电影里搭讪的惯用套路啊。假借我找手机，其实啊他是想留存自己的号码给我。哎呦，我心里那个激动啊。于是我准备开口约他吃饭看电影了，结果一翻手机，嗯，他把我手机的通话记录给删了。是真的找手机啊？
2: 有一天我们一群小伙伴啊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新房子暖居嘛，就在我们夸赞房子如何如何好的时候，房间里隐隐传来了楼上弹钢琴的声音。我这新买房子的朋友啊，就觉得隔音不好，很丢面子，于是就到了窗户边大吼了一声，
3: 楼上的，他烦死了，弹一天了都，你不累啊？
2: 然后楼上本来在弹梦中的婚礼，安静了一会儿就开始弹我愿意，言下之意就是我愿意弹，你管得着吗？然后我朋友继续喊，
3: 哎，我说我怎么碰着你这么个邻居啊？
2: 楼上的曲子就换成了命运。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

0: 一些比较场面、一些客套的一些东西会挺，的确挺累的。
1: 你看微信里好几百个人，然后常聊的也就是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朋友越多不如交几个知心的。
2: 这种人设其实不是特别的真实的，是符合你的人设，但是为了在大家面前要展示出来比较好的那一面，可能会，我觉得我在外面可能是比较乖的一种人设。大学班上的聚会吧，我觉得跟他们其实并不熟嘛，但是有的时候集体聚会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尴尬。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就是太尴尬了，我就直接走了，我就说我有事。除非就是你碰到的人都是比较自来熟的人，但是自来熟也有的时候会有点招架不住，比起自来熟更怕碰到另外一个很内向的人，就基本上没有话说了。
3: 有很多人都太假了呀，就觉得有一些人嘛，老是会追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会给你炫耀呀、啊、什么，本来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他就觉得哎，就是一些名牌的东西跟别人炫耀，哎，谁谁又给我买这个了，谁谁又给我买那个，就是就搞得你没见识过一样的，或者是故意去问一些你用过这些东西吗？
4: 社交的意义不一样，比如说就像你工作中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种虚假的社交还是很多人都在进行的，真正的心理上的沟通啊，或者说真正的好朋友说些知心话，这些是非常非常难的。
5: 假如就是一个朋友带你去见他的新朋友，不熟悉就基本不会说话嘛，就不知道该和他怎么交流，坐在旁边玩手机就想快点结束，你已经不舒服了，你必须要陪着他回家。当时就是我的鞋子磨脚吧，不想走那段路了，一起说什么走回去啊，什么好久没有一起走回去了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心里已经开始生气了，我真的很烦。然后回家的时候脚上都有很多泡，我觉得他可能是把自己放在了中心那种感觉，就不太在乎你的感受。虽然就是你们关系很好，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分寸感和界限很重要。
6: 我是觉得工作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要去花时间啊，花精力啊，去处理这些东西，就是感觉精力也跟不上吧。就现在人吧，也不太好看透的。一个相处的比较好的室友，玩的蛮好的，然后后来可能也会有利益啊，就是各种方面的原因，然后就是走远了，又一个宿舍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然后沟通也少了嘛，然后就说不清那种，就是慢慢的就走淡了。我不需要交太多朋友，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啊，就有几个那种。真的就是性格啊、三观方面都比较契合就可以了。
7: 其实有些年轻人看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就像我这样的，我可能觉得有些社交我很乐于去做，但是有些社交我不乐于去做，他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任何的帮助，跟他在一块的话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生活。与其把时间花在这些社交上面，更多时候呢，我愿意去把时间花在自我提升上面。最后一个呢，我觉得社交这种东西还是得看就是对方嘛，看他是否是符合你的胃口。就算是像我这样不愿意去社交的人，如果碰上我自己喜欢的人的话，我也会主动去跟他进行一些情感上的一些沟通。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你把铲子放进滚烫的锅里，它从不反抗，不是因为你握住了铲子的把柄，而是因为它不怕开水烫。各位好，我是不怕开水烫的小猪啊。
1: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明天少喝一口汤，后天维密我开场。大家好，我是只想拥有那些模特们的好身材的朝天椒秦润。有一句话啊，说得好，叫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 Hamlet 哈姆雷特。
2: 这句话你可以理解为呢，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1: 对，就比如说我闺蜜，她跟我观察角度总是不太一样。
2: 你举个例子来试试。哦，举个例子来听听。
1: 就比如说我和她到这个海底世界去玩，去参观，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多么丰富的自然界呀。
2: 那她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啊，这里全是海鲜呐。
2: 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哥们儿身上
1: 啊。怎么了？
2: 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一个女生暗恋一个男生，就会想尽办法引起对方的注意。
1: 对啊，
2: 有个女生呢有点奇葩，暗恋我一玩的好的，于是她给我那朋友打电话就说
1: 我被打劫了。嗯，
2: 这招够厉害啊。一般人都理解为这女孩是想来寻求安慰和保护的。
1: 对，那你那哥们儿呢？赶紧给反应啊。
2: 我那哥们儿特别耿直
1: 啊，
2: 直接打电话报警了。
1: 啊，这人在社会不仅要理解不同的人看同一件事情理解不一样，也要明白有些事情它就是暗藏套路，你不得不知，更不能装作不知道。
2: 对，从简单的说起呢，比如往往人们说
1: 不是我说你啊，
2: 接下来其实就是要说你。
1: 对，往往人们说
2: 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1: 接下来说的话不该说他也说，而且很难听。
2: 往往人们说
1: 不是我吹牛啊，
2: 接下来他就是要吹牛。
1: 哎，再给涉世未深的学生们普及一下进入社会的必修课，这也是个套路，叫做面试。
2: 其实啊，面试官在面试招聘的时候提的问题句句有套路，也就是说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着捉摸不透的潜台词。
1: 当面试官说
2: 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其实就意味着
2: 不好意思啊，我根本就没有看你的简历。
1: 当面试官说
2: 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啊，
1: 其实这就意味着
2: 你呀是唯一一个到我们这家公司面试的人呢。
1: 当面试官问你
2: 请具体描述并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他内心的活动是这样，
2: 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了，如果通过面试把它解决了，那我的经理肯定会给我升工资的了。
1: 当面试官问
2: 能够接受加班吗，
1: 潜台词是
2: 能接受加班而且没有加班费吗。
1: 当面试官问
2: 你抗压吗，
1: 潜台词是
2: 你能接受压力大但薪水低吗。
1: 当面试官问
2: 我们公司很有前景的，
1: 实际上他在说
2: 我们公司现在不咋地呀。
1: 如果面试官问你
2: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其实他的意思是
2: 你的简历啊写得太糟糕了，一点亮点都看不出来啊。
1: 如果有面试官问你你结婚了吗，其实他并不是想给你介绍对象，而意味着
2: 我只想借机八卦一下。
1: 如果面试官问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他只是

0: 我倒要看看这个年轻人能有多大的吹牛本事。
1: 最后面试官面试完你了，告诉你五天后给你答复啊。其实是说
0: 五天之内要是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我就选你算了吧。
1: 好了，今天我们说了一些套路，还讲了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差异，为的是让你的生活眼界拓宽一点，不要太拘泥于眼前的一点点理解。
0: 记住，你是什么样，你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多读书，多锻炼，多喝热水，才是幸福的人生生活之道啊。
2: 幸福，我要幸福。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4: 上大学花钱大手大脚，没几天就花完了，打电话给妈妈说没有钱了，妈妈说
7: 那挂了吧，给你省点话费。
4: 嗯，我妈挺善解人意的，真好。
8: 真不错。
4: 请问猫喜欢被人养吗？
9: 猫有吃有喝，没人虐待能多活几年，代价就是没事被人摸一摸占占便宜，不能出门，没自由，还要绝育。
4: 人为了治愈自己，摸猫手感棒，代价是花钱花心思没事被挠两下打打疫苗，累了一天挣个猫粮回家，发现锅碗瓢盆都被砸了，还得撅着屁股收拾。哎，这人呐，猫啊都不容易，大家凑合凑合搭伙过日子罢了，
9: 还能咋的呢，凑合过呗，
4: 还能离呀、啊、
9: 真的是。
4: 小朋友可以有多浪漫，
9: 我们家的小孩和幼儿园的朋友约好晚上8点在梦中相见，于是他7:30就乖乖的去睡了。现在小孩都这么会吗？我承认我有点羡慕了。
4: 就在刚刚找领导汇报工作，电话一打通，那边就听到一声
10: 小刘啊，啥事啊？
4: 然后我突然鼻炎就犯了，开始啊嚏啊嚏啊嚏，打了好多喷嚏，打完之后我一看时间，嗯，差不多过去了1分钟。电话那头领导问我
10: 咋的，姑娘，你是让我听你打喷嚏吗？
4: 那你问他领导我厉害不。
10: 你要是想请病假吧，也不用这么卖力的表演啊，
4: 过敏性鼻炎太惨了。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县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七一期间县领导吩咐各乡镇街道走访慰问老党员，给他们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6月24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长青先后前往下镇镇嘉湖村、下仓村、赛头社区、唐顶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传递党组织的深切关怀。在老党员徐新德、将军梁家，张长青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在老党员毛丁友、陈塞成家，张长青仔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克服一时困难，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张长青还叮嘱随行人员要多关心关爱老党员的生活，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6月25日，县政协主席朱明善先后来到文城街道邱家社区和长范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邱厚友、陈忠明，为他们送上节日问候与关怀。每到一户，朱明善都与老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日常生活和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入党经历，细致了解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他感谢两位老党员多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为基层治理和乡村建设做出的贡献。走访中，朱明善叮嘱街道村干部要常态化落实党内关怀帮扶机制，持续紧盯老党员生活需求，主动靠前排忧解难，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希望广大老党员永葆党员本色，持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带动身边群众凝心聚力，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6月25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管宜生先后到子湖镇仓范村外观小组、土城村东坑头小组走访慰问老党员关顺元、黄正树，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每到一处，管宜生都与老党员们促膝长谈，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和生活需求，认真倾听他们对我县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叮嘱随行的镇村干部要主动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老党员们安享幸福晚年。管宜生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地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传承好老党员们的优良作风，汲取奋进力量，推动我县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6月26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美玉到双明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为老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汪美玉先后来到桃园村、徐村社区，看望入党50周年老党员龚家炳、陈秋华，为二人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到瑶山村、桥村社区，看望慰问老党员祝玉花、封金彩。汪美玉对老党员多年来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希望老党员保重身体，继续发挥经验优势，积极建言献策，持续助力村级组织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汪美玉勉励老党员坚定生活信心，乐观面对困境。他表示，党委政府会持续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难题，帮助大家渡过难关，日子越过越好。6月27日，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吴广到六都乡六都村、清水塘村走访慰问老党员李炳华、汪木华，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每到一户，吴广与慰问对象促膝而坐，亲切交谈，细致询问老人家庭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他们追忆入党历程，讲述基层奋斗往事，对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忠诚于党、扎根基层、默默奉献表示由衷感谢。胡广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政府会一如既往的关心好、照顾好老同志，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常提宝贵意见，持续发挥余热，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更高水平。6月25日，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立明到毕母镇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在毕母镇泉眼村、石笋村、玉里村和杨家村等地，丁立明与老党员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
丁立明指出，镇、村两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关心老党员的生活，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同时，要大力弘扬老党员们的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引导年轻党员干部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6月26日，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雄岳到张村镇走访慰问老党员，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与党组织的关怀。在老党员陈贤文、姚立山家中，吴雄岳与他们促膝长谈，认真倾听他们讲述过往的奋斗经历，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医疗健康等方面情况，对他们长期以来为基层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并叮嘱他们注意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老党员邱卫星、童小飞家中，吴雄岳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暂时困难，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并要求镇、村各级党组织要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7月1日，县委常委、副县长韩庆云到冰溪街道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节日问候和党组织的温暖关怀。在七里街社区黄秀娟、许家社区徐芳荣两位老党员家中，韩庆云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收入来源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韩庆云对两位党员始终坚守党员初心、积极支持社区工作的态度给予肯定，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勇敢克服生活难题。他叮嘱社区党组织要关心关爱老党员，主动靠前排忧解难，用暖心举措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切实增强老同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6月26日，县委常委、现任五部上校部长傅林到灵湖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傅林先后来到岭山村、四甲村看望入党50周年老党员孙仁根、江宜宗。在老党员家中，傅林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和医疗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过往奋斗岁月的故事，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傅林详细了解实际困难，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并要求相关部门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主动靠前解决急难筹盼，切实把组织温暖落到实处。西瓜丰收有甜头，增产致富有奔头。眼下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时节。6月30日，记者走进四谷桥乡黄珠村西瓜种植基地，只见绿油油的瓜藤爬满一地，一个个碧绿光滑、圆润饱满的西瓜在瓜藤丛中若隐若现。种植户张仁彪正和家人们忙着采摘、搬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张仁彪介绍，这里土地肥沃、温度适宜、光热充足，再加上无公害种植，西瓜皮薄多汁，香甜可口，备受消费者青睐。我们的西瓜都是自然成熟的，保证每一颗都是原汁原味的农家口感。每年夏天，很多老顾客都会专程过来采摘，回头客特别多。张仁彪告诉记者，在村两委的帮助下，今年他家种了20多亩西瓜，预计能产10几万斤西瓜，增收好几万元。西瓜丰收后，又将继续利用土地优势种植其他农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助力一地多收。除了忙着采摘搬运的张仁彪一家，也有不少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市民，朱荣平就是其中一位。摘西瓜要看颜色、听声音，拍起来有清脆的咚咚声才是好西瓜。你们看这个就不错。在张仁彪的指导下，朱荣平和朋友现场摘了好几个品相不错的西瓜，笑容在他们的脸上漾开。水果店里买的西瓜总少点味道，这边农户自己种的西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清爽。自己下地采摘，既能买到新鲜瓜果，也能体验农耕生活，亲近大自然，特别有意义。朱荣平开心地说道，产业兴则百姓富，销路通则信心足。为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黄珠村两委也积极行动，动员大家加大线上线下宣传力度，全方位为种植户保驾护航，让他们安心种瓜，放心卖瓜。近年来，玉山县充分发挥土地效益，鼓励引导各乡镇街道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带领村民在产业增收上找出路，做文章，谋发展，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宽当地群众甜蜜致富路，为乡村振兴发展蓄势赋能。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

何防诈骗的，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我是张帆，请到的是资深影视制片人谢小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严肃文学的改编作品，我们可能看到的作品还不算那么少，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包括那个时候我们老讲一个词儿啊，那时候说老说伤痕文学，
1: 对，
0: 那个时候的其实很多作品，包括《芙蓉镇》，
1: 对，
0: 像《红高粱》这样的作品，《红高粱》不算是毛奖作品啊，但是它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
1: 对，
0: 那么在反映那个时代以及很多反思的这种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那个年代当中，恐怕那个时候通俗文学所改编的这个篇幅还是要更少一些，
1: 对，
0: 或者它的对。它没有那么多的受众，
1: 对，它其实跟着电视剧的发展一样，就是那个时代以可能家长里短或者是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为主，但是以偶像剧啊或者说是这种这乱七八糟的这种剧呢就很少很少，那时候的受众群体主要是还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父辈他这种观剧的一种习惯，到了18年之后才有了平板或者是新的一种观看剧的一种载体，所以那时候年轻人或包括网络文学，或者在我记得还在新浪上面有小说连载，包括其他上面有小说连载，但之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杂志里面才有的。
0: 对，刚才我在说那个回忆，如果说我们把它有一个时代的一个不同的话，在大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如果在我的少年时期，那个时候说严肃文学，我们如果没有看那个影视化的一面，我们只是说在严肃文学你的很多小说的阅读从哪儿来呢？部分的一些杂志，比如说收获杂志，
1: 收获
0: 啊，像十月文艺啊，像这个小说月刊啊，
1: 我看了两个，一个半月谈里边的小说，
0: 半月谈当中也
1: 有，还有故事会里边的我也喜欢看。
0: 哎，这恰恰是不同的东西了。
1: 哎，不同的东西，跟你刚才说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了，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什么？你看我们提到那年代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嘛，叫知音。
1: 知音，对，哎呀，知音杂志它的，因为我那时候还带过艺人，艺人呢他就需要这个杂志上封面，封面呢就是知音。下面有体系有很多本杂志，而且他给我讲了销售量特别特别大，就是这个。
0: 你暴露年龄了。这个所以在很多年当中，其实从我们看到的这个严肃文学它的载体
1: 对
0: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经常在豆瓣阅读去看一些故事或者小说。其实近些年来还是有一些作品是改编自这个豆瓣阅读的。很多这样的作品其实你看啊，他讲这个悬疑探案故事的。
1: 对。
0: 讲一些这个罪案故事的，在豆瓣阅读上占了很大的这个量，很大的一个阵地。
1: 对，到了这个电视剧的后期呢，有很多的编剧呢，他和就是小说的这个平台，他就形成了一个合作的这种机制。就是说，你都会写故事吧，你都会写小说吧，你原来写的故事梗概和剧本，结果到平台没有被认可，那你就改成小说。你在小说当中，在这个载体里面，包括晋江，包括其他地方，然后你写完了以后，看观众的互动，然后根据观众的提的意见，或者是网友提的意见，然后不停的再往下写。其实这也后来也形成了一定的这种规模，或者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网络小说一些爱好写作的一些作者，他通过这种载体然后来写小说，跟我们原来在杂志上看的那种去投稿，他又是另外一种形式。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网络其实还是让更多的人走进了写作。
1: 对啊，就是在早之前不还有博客，然后现在是已经是
0: 最早的 BBS
1: 啊 ，BBS， 包括这个博客当时大家都哎，你曾经
0: 博客网站真的是非常繁荣，
1: 哎，包括就是很多个是平台啊，都是相当火，每个人一写咔咔咔写了那么多，而且还是有很多好的内容的。但是一下也就几年的时间
0: 过去了，
1: 哎，过去了，然后就现在变成了微博，微博的字比较少，或者。

0: 不管是在小说当中看到的有意思的故事，还是说在载体上看到的网文一样的东西，都是有一些它固有的一些模式和特点的。
1: 对，它不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出现，它可能最注重的是刚才提到的故事。
0: 故事。
1: 那么这样的文字作品，其实我突然想到了有一部。我想到有一部是什么呢？它是以故事形式在网络上出现的，后来被改编成很成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和电视剧都有过，三大队。
0: 对，三大队。
1: 三大队其实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小故事。
0: 对。
1: 那个故事不长。
0: 对。
1: 但是我们后来就听到了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剧本，它来自于哪里呢？它来自于网上的一些小故事。
0: 对。
1: 这些故事你无法界定，你很难说它到底是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其实在很多作品今天看来，这个文学性是模糊的。
0: 对。
1: 它不一定能准确的归属到哪个阵营里。
0: 对。
1: 但是它的确成为了很成功的影视化的作品。
0: 对。很多的小说作者他呢，大部分他还是根据他所观察到的生活，或者说是之前的记忆，或者说是现实生活，隔壁王婶儿，还是李叔，还有四大爷、二大爷，就是很多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它都是取自于身边的故事或者身边的人，在经过艺术加工，那这就更加，尤其是在严肃文学当中是尤为明显，对不对？你像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包括六姊妹讲的是淮南地区，那确确实实。有那个地区的这个文化和特性，而且确实是有一家，确实是六姊妹这么个情况，包括我们人世间讲的是东北，白山、长春、吉林一带的，那也确实有那样的一个韵味，包括那几个雷佳音演的，包括辛柏青演的，确确实实有很多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确实跟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对照起来，那所以说严肃文学它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然后呢，是我们身边所改编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或者真实身边人改编的，包括你刚才说的三大队，三大队有很多也是根据真实的案例，然后进行这个艺术创作，
1: 它是再创作的，
0: 再创作的，任何的一个好的作品，包括严肃文学，它要有极强的思想性，这是第一点，
1: 对，
0: 对不对？思想性是什么？它是传递一些正能量，传递一些好事。好人，那三大队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坚持破案，坚持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严肃文学有很多都是取自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和人，然后呢，很多的好的影视剧作品呢，又是取自于严肃文学的这么个这个载体，然后改编出来，所以它真实的是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反映时代脉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你看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念头，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些严肃文学作品，比如说从小我们看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典的东西，其实有一点啊，我觉得可能会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形成一种固有的传统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很多严肃文学作品，或者我们就讲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都有一个特点，很多它都比较的重，甚至是什么？您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叫，我们今天老讲啊，说正能量，正能量，其实是一个这个词儿呢，它还是有很广泛的这种含义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从这个很多严肃文学里面去看的话，不仅是很厚重，它还有沉重的一面，包括什么苦难的一面。这是我们经常会对很多严肃文学形成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从我记得很多人在形容路遥先生作品的时候都会说路遥太苦了，他的作品里就充满着苦难。
2: 是。
1: 那么在这种苦难当中，那么人其实在严肃文学作品里，我们在经典的世界文学名著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人如何来面对困境，如何面对苦难。那么这也是在中国的大量的严肃文学作品里一个经典的主题。
2: 对。
1: 那么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种严肃文学都是充满着这种叫沉重的啊，对于困境的苦难的？
2: 也不一定，包括这个流金岁月，对不对？包括
1: 流金岁月，我觉得它应该算是通俗文学代表。
2: 通俗文学
1: 代表，对。
2: 包括这个回响，也
1: 回响，对，回响应该是这是严肃文学范畴了
2: 啊。对，它是严肃文学的范畴。它是这个东西老师的小说改编的。然后呢，是
1: 回响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宋佳和王阳领衔主演的。
1: 嗯，
2: 冯小刚导演的。它其实就是讲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的一个东西。
1: 嗯，
2: 那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严肃文学它都有特别苦大仇深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觉得这个严肃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它有三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特别有强的思想性。第二个呢，就是有精湛的这个艺术性。第三个呢，就是它有审美性。其实我
1: 高度概括，
2: 我是觉得它倒不是说苦大仇深，它也不是。举个例子，《人世间》。人世间里面有一段戏，就是萨尔纳老师演的这个母亲，然后最后他这个老伴儿去世了，然后他在那看着，然后他也去世。那这一段真的是我看了都啪啪掉眼泪。他你要说他是苦大仇深，他其实也不是苦大仇深。但是呢，他我觉得这个用艺术性来概括，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每个人都会，每家都会遇见这样一个情况。但是通过艺术家的精湛的表现，艺术性的表达，让这个戏呢更能打动人，倒也不一定是苦大仇深这么个概念。包括最后有一定的审美性，审美性也包括他的这个搭景啊，包括舞美啊，包括其他。我觉得他也有很强的审美性，所以我觉得严肃文学也罢，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也罢，他还是有他跟通俗文学不同的三点，就是第一，有极强的思想性，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家庭之间的感情啊，包括这个姊妹之间的感情，包括父母之间的感情等等的，就是包括家国情怀的这种感情，就是第一，有极强的思想性。和一些短剧它不一样，它啪一下穿到这儿，啪一下穿到那儿，然后就是偶遇，这不一样，就是这俩是。
1: 就是我们说爽剧爽文，它和我们看到这种正剧
2: 不一样啊，对，它是不一样，
1: 是不
2: 同的。它是第一个不同点，就是它有极强的思想性。第二个呢是要有艺术性，三番五斗哎表现，包括这个就以人世间里面为例，他最后姊妹几个在炕上睡觉，那天晚上睡觉。然后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了那么多，哇，这包括置景，包括那种文化，那种艺术性，我觉得很强很强，是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把人的情感、内心、善良，然后淳朴的东西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第二点，就是它有极强的这种艺术性。爽文不一样啊， 咔咔咔我就过去了，他要的是
1: 说完不要过程，
2: 哎，我不要过程，我就直接来瀑布了，我直接就打了，我直接
1: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什么，
2: 瀑布啊，就流水嘛，大海呢就是流水，那严肃文学它大就像平静一样的东西，但是现在的这个网络文学它不要，它要瀑布，它要三番五斗，它直接就上来，它不允许你平静，它不允许你平静，它三分钟四分钟就得啪就得这个旋转，所以呢它不一样。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我们用严肃文学这样一个词来代替它啊，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作品，它如果按正剧我们来说的话，这样的剧它其实是平静的那个水面之下暗流涌动。
2: 对。
1: 它有更强的爆发力，
2: 对，
1: 它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2: 对。
1: 而对于这个像爽剧或者我们说短剧这样的形式来讲，一会儿我们再说需不需要，我们再说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你刚才提到说有瀑布式的，瀑布式的，它其实有一种冲击力的，
2: 对，
1: 就是一种表象上的冲击力，
2: 对，
1: 一种感官上的冲击力。那么这种冲击力，它是和刚才说的那种平静的镜面或者水面之下的那种暗流，
2: 对，
1: 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对人的作用。
2: 对，
1: 那么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也看到一种说法，说为什么今天大量的严肃文学改编作品影视化形成一个浪潮？说了那么多，列举了那么多的作品，有的已经播出，包括像主角、秦腔，像这样的其实还在路上的，就是还没有待播的一些这样的作品，有这么多的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的出现。有人说原因是因为在某一个时期，我们已经对一些爽剧，对于这个通俗文学改编的悬浮的这样悬浮的题材已经是审美疲劳了，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大量的对严肃文学的需求，对这样的作品的需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这个时代啊，就是有年长的，也有年少的，也有是白领的，也有是务工务农的，这个也有是上高中的，也有是上大学的，也有是上初中的，就是我们这个观众群体和时代的群体都不一样，就是不能说这种通俗文学就没有市场了，也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说这个严肃文学就不行了，或者是
1: 有
2: 多好了，我觉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后呢它既然存在它就一定有存在的道理，就是一桌子菜，有人喜欢吃面条，也有人喜欢大葱蘸酱，也有人喜欢牛排，也有人喜欢吃西餐，是不一样的，现在呢这个一方面我们想强调的就是这个严肃文学它特别特别好，但不能说就唱衰了另外一部分，就包括我刚才说的爽文，就是我们行业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做电视剧的，现在都不去做电视剧了，去做短剧了，就是拍一部电视剧可能大好几千万，拍一部短剧可能几十万，
1: 而且周期非常短，
2: 非常短，夸夸夸就上来就得了，就是行业制作者包括观众包括载体都形成了现在的一股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它是可以都存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都有存在的道理，不能说谁好谁不好。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严肃文学它都有它的生命力，而通俗文学它也有它的生命力，不一样的。
1: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作品出现。
2: 对，
1: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苏醒秋天》。那这首歌呢，原本是苏醒在2007年的专辑里所收录的第一首由他自己完成词曲创作的作品。那在他出道15年之后呢，带来了这首歌重新编曲之后的新的版本。曾经青涩的自己已经蜕变，所以也是弥补了当

当年的一种遗憾吧，让有历练的人也是更加深刻的理解了自己，理解了彼此，和不完美的现实握手言和。苏醒，秋天2022的版本。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的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其实这首歌呢，在正式发布之前，曾经发布过一个90秒的片段，于是呢，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听到完整版的歌曲。唱着天空没有极限，我的未来无边，破茧的我会飞向更蔚蓝的明天。歌曲呢，除了是邓紫棋对于自己的一种期许之外，也是希望真正让爱活在自己身体当中的一种信念的体现。专辑《启示录》14首歌14部 MV 连起来就是一部微电影的音乐故事。来听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一首游鸿明诗人的眼泪，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周华健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

听到来自黄小琥这一首《壳》，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晨，音乐时间。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五条人，这首恋曲1980，马丽、常远、魏翔参与主演，讲述年代爱情故事的电影《哥你好》。那五条人呢，也是为电影特别演唱了这首推广曲《恋曲1980》，改编自罗大佑的经典。那这一次五条人的重新编曲和演绎呢，给予了这首歌经典的情歌更多的新的味道哈，轻松自然的唱腔，还有质朴的这种旋律感，也是和电影当中这种平凡却珍贵的爱情完美的契合着。无论未来是否分离，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来听五条人重新演绎《恋曲1980》。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陈静飞的这首歌《海底一公里》是汪苏泷的概念专辑联名当中的作品啊。汪苏泷呢创作了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风格的女歌手来进行演唱。陈静飞的这首歌呢，就是从地铁人海的现实实景走到了海洋写意的音乐想象，把那种想念的快要窒息，感觉要遁入海底的思绪渲染得非常的唯美的一种状态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沈以诚重新演绎的这首《难得有情人》。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今天听到的是张杰，2008年张杰发行了他的专辑《明天过后》。这张专辑呢，无论在唱法还是情绪上，张杰都内敛了很多，不再是以往的我们这种声势夺人啊，也没有太多花俏的炫技的唱腔，转而注重对于更多的细节上的一些控制。不过专辑的整体曲风上还是延续了他一贯大气的这种曲风，更多的在期间呢还加入了中国风的等等这些音乐元素。那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张专辑的同名抒情主打曲《明天过后》，旋律简单上口。张杰呢，在这首歌里面就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简单质朴，对于细节控制的非常朴素的动人的一种唱法哈，所唱出到的是在爱情当中幸福却又敏感的一种小情绪。当年这首歌已经发布之后呢，也是成为了众多人的喜爱和追捧歌曲哈。那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听到张杰2008年的专辑同名曲，这首《明天过后》。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就是个油脂青年，而作为一个油脂青年，我是非常有梦想的。我不像他们那些俗人一样，梦想只有一个，闷头往前跑还不一定实现得了，实现不了呢。而我的梦想如三，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妈认为的那么帅。我的第二个梦想是自己真的能够像我们家孩子认为的那么有钱。我的第三个梦想是我自己真的能像我老婆认为的那样，在外头总有狐狸精勾搭我。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就我

0: 个人的观察，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很多年轻人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心理都发生了一些扭曲，这让我不禁感到非常的感慨。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以我的眼光来看啊，古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人生有四大喜事，那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现而今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四大喜事呢，却分别变成了快递打电话、快递一到达、快递到公司了、快递在楼下。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3: 我们一直觉得呀，这生活的艺术其实在于有度，
4: 虚心过头就成了虚伪，
3: 自信过了头那就成骄傲，
4: 原则过了头就成了僵化，
3: 高兴过头了吧，往往会变成放纵；
4: 威严过头，那就成了摆谱；
3: 随和过头，那就成莽撞；
4: 胆大过头，那就成了张狂；
3: 直率过头，那就容易草率；
4: 幽默过头，那就叫臭贫。
3: 我们可不是那样，
4: 我们欢乐正前方一直是介于快哭了和快疯了之间的一档节目。
3: 正所谓，张弛有度，
4: 不温不火。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说长道短，接下来我们要跟您说一词儿，仗义。顾名思义，这仗义吧，形容的是一个人对朋友很够意思，很讲义气。
4: 那是，守信用。对弱者会施以援手，遇到困难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
3: 照这个标准，门组里头最仗义的那应该就是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同学。
4: 嗯，别看三月平时蔫了吧唧的，真遇着事儿了那真是一条当仁不让的汉子。
3: 而且吧，据我们了解，门三月的这种品格那是自小就养成了，口说无凭，举例说明。
4: 号，
3: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想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回因为堵车吧，早上上课迟到了。
4: 当时三月念头大脑的，偷偷溜进了教室，坐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可是过了一会儿吧，他又觉得自己有点饿，于是乎就小心翼翼的拿出了刚在校门口买的包子吃。吃着吃着，突然看见旁边一美女一直盯着他看，貌似也很饿的样子。
3: 于是乎，我们的三月同学没多想，抬下了头看看四周没啥动静，迅速从兜里拿出了一包子，又扔给了那女孩。
4: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女孩惊慌失措的接过包子的那一瞬间，老师发话了：“我说三月同学呀，你上课迟到也就算了，你迟到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吃包子也就算了。”你还敢把包子扔给来听课的老师，你什么意思？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正义感的美女，最近我在网上看见有些键盘侠经常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就喜欢高富帅，我在这儿作为美女的代表要非常愤怒地回复一下，你们想错了，你们这就是污蔑，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些美女除了喜欢高富帅之外，还喜欢矮富帅、矮富丑和高富丑。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有志青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一看我们国产的航母。
3: 而现在的世界

0: 情况是，我们的国产航母早就下水了，我连个女朋友还没有呢。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作为一个大龄剩男的我，在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悲观地想到一件事，那就是那句对不起啊，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那句话，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说了。我生活当中遇到过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原以为吧可以去打一打游戏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就能好了。结果呢，在网吧里打英雄联盟的时候，被人家骂崩溃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一个特别虔诚的文艺青年找到了大师，他非常认真地问
3: 大师啊，你这每天静坐坐四个时辰风雨无阻啊，大师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大师平静地回答，
3: 前两个时辰啊，是摸习心境，洗脱凡尘，懂了吗？
2: 听了这话，文艺青年点了点头，继续问
3: 哦，就是前半截主要是为了磨洗心境，洗脱凡尘，懂了懂了懂了。那个那后边那俩时辰呢？
2: 听了这话，大师慢慢的抬起了手伸向青年。
3: 后两个时辰啊，主要就是因为腿盘麻了起不来，正好你来了打把手呗。
1: 话说这天，在某二手网站上，一女孩啊和一卖家开聊。
2: 你这条链子为什么要卖呀？
3: 卖家答道，是被女朋友甩了，礼物送不出去了，所以就此转卖。听了这话，卖家赶紧继续问。
2: 求详情。
3: 卖家从容不迫地答道，是这样的啊，就是七夕那天他突然发信息把我给甩了啊，我给他打电话啊，他也不接。还没等麦家说完了，麦家立刻打断了他，纠正道，
2: 不是，我不是问你被甩了的详情，我是问你这链子是 18K 的还是铂金的呀？
3: 麦家继续从容不迫地答道，都不是，是镀金的。没想到麦家看到这样的答案之后立刻回复，
2: 呸，被甩了是吧？活该。
3: 话说这天有一租住的哥们儿，这天刚下了班坐电梯回到家门口，就发现吧街边邻居大爷大妈抱着一台崭新的液晶电视机站在楼道里头。这哥们儿就特奇怪的问这大爷大妈，哟，老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天都黑了还抱着个电视在楼道里站着呀？没想到大妈的回复是这样的，
4: 哎呦，我们这儿子和儿媳妇又吵起来了，我和我老伴也劝不住啊，我们寻思着这电视机是新买的，赶紧搬出来避避风头啊。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

0: 一致经历，
1: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2: 前方
0: 欢乐运气
2: 看正传，
0: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3: 笑咖正传一，拔刀相助。
4: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周围都是一些文艺气息非常浓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啊，前两天求了我个事，说他想追个姑娘，让我呢装成劫匪打劫那个姑娘，然后呢他自己再出来英雄救美，这样成功率比较高。我就问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在哪儿上班啊，他说不远，我一想离我住的那个区也不算远，我就答应了。昨天晚上9:30，我着一身黑衣刚在路口摆出一个姿势，没成想啊，40多个热心群众啊，一拥而上，不由分说的就把我打翻在地。最终的医院鉴定结果是，身上多处粉碎性骨折。

0: 小咖正传二，
1: 近朱者赤。
2: 本人学渣一枚，在最近的一次考试中，100分的试卷，我硬是考了90分。老师特别惊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夸我考得好，进步神速，还让我讲一下具体的解题过程。我当时激动的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最后我还是把机会让给了这次考试考了100分的同桌。

0: 小咖正传三，浪漫主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公司事儿少，我心血来潮就想发微信调戏调戏我老公，于是我就给他发了一条，我是这么说的：帅哥，我注意你很久啦，出来一起吃个饭呗。我本来想着我老公会配合我说好啊，去哪儿啊之类的，结果呢他没回微信，直接把电话打过来了。我接起电话还没说话呢，他在那头就嚷嚷上了。
0: 你是不是发错了呀？啊，说实话，就你刚才那条微信，你到底是发给谁的？说，不说今天没完。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7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持续。2025年，全球近地面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1.43 摄氏度，较常年值偏高 0.55 摄氏度。我国平均气温 10.9 摄氏度，于2024年并列为历史最高。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届博览会共有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112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集中亮相，2301家境内外企业齐聚展会。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 7.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段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白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 协调的

0: 然后今天测的是你的眼睛。
1: 15点整，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工信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 那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以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 专家指出，目前呢，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或是呢，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来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
0: 而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通过专网专用方式，可以更好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1: 截至目前呢，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经在多个行业落地，全国已经累计推动建设 2.5 万多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
0: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 5G 连续数年在全球的比重中已经超过 40%， 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的经济价值占 GDP 的 7.2%。
1: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谢存表示，接下来工信部将编制一批工业互联网与重点行业融合应用指南，以场景化牵引为抓手，推进工业互联网在各行业领域的规模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行动，加速工业互联网设施升级、能力优化、应用创新，为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应用落地提供关键底座和基础支撑。
0: 在专家看来，随着 5G 向 5GA 的演进以及未来 6G 的发展，移动通信将面向更复杂的应用场景和更高的目标需求，工业应用只是其中之一，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都对网络提出更高要求。
1: 此外，数据显示2025年移动通信技术为中国创造了 1.5 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呢将攀升到 2.1 万亿美元。 5GA 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实现商用，用户规模呢突破1000万大关，中国互联网连接率达到 91%。 2025年移动通信行业相关生态累计提供了790万个就业岗位。
0: 专家指出，移动通信行业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网络连接业务，它深度融入了经济运行的整个流程，也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供落地所需的基础设施。
2: 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时候呢，我们既羡慕不已，也觉得遥不可及。如今，中国工业 5G 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的工业企业不但可以在 5G 高速路上跑，而且有了更高效、保密性更强的独立专网，而且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和那么多的就业岗位，让我们倍感欣慰。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国在 6G 时代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新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实施。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呢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这样的安排更加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
0: 法律专设章节，彰化了细化了交融举措、 破除无形交往隔阂，无论是社区生活邻里往来、校园各族青少年朝夕相伴，还是跨区域务工就业、文旅互动，都被纳入法治化保障范畴。
1: 除此之外呢，法律还做出了专项明确规定，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以民族、宗教、人权等为借口，对我国进行污蔑抹黑、遏制打压以及各类渗透破坏活动，守住国家民族工作的安全底线。
0: 我们再来说说微短剧要进行分类管理了。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和三类。那么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未经过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是不得播出的。
1: 其中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比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而且呢为一般题材的作品。那三类微短剧呢，是指投资额度较低的作品。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制作机构拍摄制作一类微短剧之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公示。那么同时呢，使用 AI 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去年中国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但是呢，烂片率居高不下。那希望这次分类管理呢，可以倒逼制作方规范自己的创作行为，引导制作方把心思花在剧本上。
1: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有一条这个图书广告语冲上了热搜啊。
0: 嗯，
1: 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这个腰封上赫然印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的全身发抖。然后就有较真的网友了嘛，这个有网友就到余华社交账号上去留言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了这本书全身发抖了吗？”余华回复说：“啊，不可能。”随后还发了一条视频啊，一脸认真的反问：“读《窄门》是？”谁会哭呀？
0: 对，这不过是图书营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又一次翻车现场。余华也不是第一位被震撼的名人，近年来泛滥的虚假腰封营销早已成为出版行业的顽

0: 集。
1: 嗯，那为了博眼球冲销量，不少书商啊毫无底线。你像鲁迅、高尔基离世多年，仍被强行推荐后世作品，而麦家、陈村等作家呢屡屡遭遇评语张冠李戴的闹剧，经典书籍被贴上了碎片化、娱乐化标签等等。
0: 是的，这种情绪营销背后其实是整个行业的流量焦虑。在电商平台折扣站、直播带货、低价倾销的挤压下，出版社利润微薄，妖风所代表的推荐与营销成为成本最低的广告位，而名人的名字则是免费的流量密码。
1: 那另一方面呢，这种博眼球式的宣传夸张啊，很有可能会触犯法律。根据法律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在图书封面显要位置标注名人姓名或推荐语以误导消费者的做法，一旦涉及的这个推荐人他从来没有推荐过这本书，就有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0: 然而在出版实践中，针对妖风虚假宣传的执法案例至今寥寥无几，这既源于监管部门对文化产品的特殊态度，也和图书单品金额比较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有一定的关系。
1: 因此呢，有法律界人士呼吁了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对出版社的虚假推荐语展开专项治理，至少应在这个当事人辟谣之后啊，强制要求出版社召回图书或者是更换妖风。
2: 图书呢不是一般的商品，营销呢更不能够瞎忽悠。那如果为了所谓的效果胡乱使用名人姓名或者是编造名人的感受，很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在电商冲击下，现在出版社出版商的日子不好过，不好过也不能出昏招，给以后的日子挖坑，该守的底线还得守住。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近日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毕业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学校的最后一节课，引发了不少同学共鸣。这节课呢，不是坐在教室，而是在学校的食堂里。
2: 是的，那这节课呢，是一门通识课啊，叫做海大味道饮食文化与实践。据课程负责人介绍说，这门课呢，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课呢，包括课堂教授互动交流、美食品尝等等，同时呢还能学习辨别并且挑选日常食材，掌握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知识，树立合理膳食意识。

0: 理论学习后的实训也是重点，学校在食堂建立了实训基地，食堂大厨担任老师，每次课讲授一道菜的制作方法，精心挑选的10道菜品呢，包括富有海洋和地方美食特色的油泼扇贝呀、海鲜疙瘩汤啊、纸杯蛋糕啊、经典川菜水煮鱼、宫爆鸡丁，还有秘制白斩鸡、炸藕盒等等等等。
1: 对，一道菜技法可以迁移，一类菜呢方法能通用。老师在讲解菜肴故事和做法之后呢，还会传授一类菜的核心技法，带领同学们掌握一道菜背后的技术逻辑。
0: 那么据了解呢，相关课程呢已经开设9期了，在人间烟火气的课堂中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还有人表示，带上厨艺毕业，学校再也不用担心毕业生挨饿了。
2: 10道菜呢，我看都是孩子们喜欢吃的啊。
3: 嗯、
2: 这门课我觉得它真正的价值呢，是在于让孩子们在离开象牙塔之前，提前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嗯，
2: 学10道菜呢，看似不多，但是比单纯会做菜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我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这种底气，让孩子们呢能够品尝到美食的滋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对，现在真的厨艺好像都不大行哈，反正我厨艺非常一般。
0: 嗯，
2: 你上学那阵儿时候净学习了。
1: 对、那会儿我们没有这种课程，就没有说开设大厨来给大家上厨艺课。
0: 嗯，
2: 其实真的这个在教育观念上面呢，学习很重要，生活也很重要。
1: 对，
2: 对吧？不会生活，那你说你学了半天，以后的日子就没有滋味。
0: 对，你像这个学厨艺吧，我觉得有两类人就是做的比较好。一类呢就是留学生，就我身边的一些留学生的，我的初中高中同学，他们都会做饭。
1: 嗯，
0: 我发现他们可能是没办法了，在国外可能异国他乡就得吃点，想吃点自己家乡的美食呢，倒逼着
1: 他们的美食不是
0: 倒逼异国他乡要想吃国内的饭嘛，只能自己做嘛，因为国外没有嘛，或者说国外
2: 这是一种被逼出的能力，
0: 逼出的能力，这是我身边一些留学生特别会做。再有呢，就是趁着暑假寒假跟爸妈学习的。啊、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就是诶，他天生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会掌握火候。
1: 对，
0: 所以想问问曹老师，您觉得现在年轻人，或者说像我们这些工作比较忙的呀，职场人士啊，不做饭这事儿你怎么看？
3: 嗯，
2: 我觉得自己做饭呢，第一可以就是，想吃什么你就能吃到什么。第二呢，它也干净卫生，对吧？你能看到所有的材料都是你自己弄好的、切好弄好的，它干净卫生，这是也很重要。还一个，它省钱呀。
0: 哎，那倒是，
2: 对不对？
0: 相比较点外卖，它省钱。
2: 因为而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强，因为以后人工的这种成本会
0: 越来越
2: 在你整个一个菜当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就是你从菜市场买回新鲜蔬菜以后自己做，用不了多少钱还吃得很好。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有关消息，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那么其中呢，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呢，覆盖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比如说，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四川成都呢，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0: 商务部副部长介绍，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0: 那么此外呢，政策提出了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
2: 有数据显示呢，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到了 50%， 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大消费的新的蓝海。
1: 那最近啊，有位博主发视频吐槽这个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非常影响行车安全。那6月23号晚上，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顶了微博热搜。据了解，多位网友博主分享到，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那记者实测发现啊，网易云音乐、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均无开屏广告。
0: 它确实影响行车安全。
2: 对，
0: 你这本来是要琢磨着怎么走呢，刚打开这个导航软件，
1: 不小心一触碰，哎，车辆
0: 又跑了，然后再调回来，
1: 对，
0: 我还开不开车呀？对不对？所以它这个确实，我们都知道开屏广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广告位，它这个位置它确实是也很有商业价值，但是在安全面前，商业应该往后靠一靠。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按照央视的报道呢，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其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要规范管理一下你这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我还要吐槽另一个事儿，不光是这个软件，就有的时候我们去停车交费，
1: 对，
0: 就你走出停车场站的时候，你交费的时候它就各种广告，就你一扫码，你肯定得扫码嘛，就你走出这个车场之前扫码，一扫码出来，你都看不清，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广告，很容易误点。再有它就给你各种引导你5块钱免费呀、优惠呀，就是每次你就为这个你还得费几秒钟时间，结果大家又排队了。那这种情况能不能管一管？是现在电子化 ETC 很方便，我们的效率越来越高了，但是互联网无孔不入的当下，但有的时候你得以便利民生为主，
1: 对，
0: 而不是说就是全是为了你挣那三几两银子啊。
1: 你看咱们这说的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广告位
0: 啊，对对，
1: 开屏还有这个停车缴费的页面、
0: 二维码，
1: 对，二维码都是大家的广告位，
2: 非常容易误操作。
1: 是，
0: 对，而且它有不同的二维码，有的时候你还得认准了扫，
2: 对，
0: 所以就是相关的一些小事吧，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就像牛皮癣一样，还是得治一治，否则的话影响我们的出行的安全啊。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促销过程当中，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这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样识别呢？今天我们就将请法官来结识真实的案例，教您擦亮眼。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注意，生活当中如果别人提出收购手机卡、信用卡等要求时，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以下行为属于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如说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为其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等，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5个以上，或者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数量达到20张以上，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注意一起相关的案件，罗某等四人在明知他人有可能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收款转账，每转10000元收取15元的手续费。警方查明，罗某等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转账的资金分别是43万元、74万元、108万元和28万元。法院一审认为，四人经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获刑4年3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并处10000至30000元的罚金。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够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推销过程当中呢，虚假宣传却是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么样识别呢？那今天

0: 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来教听众如何擦亮眼。好，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安然法官。你好，安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段丽法官。你好，段法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面先请安然法官来给我们举一个坑老的案例好吗？
1: 好的。我们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某公司啊，它主要是经营的这个是泰山玉葫芦石墨烯的这种净水器，头部按摩仪，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液这种相关的产品。这个公司呢，它就经常在农村地区就是开展这种销售宣传推介活动，参加的人员主要就是针对的咱们这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每天都有100人左右的人呢来参加。在展销会上组织人员先是用这种著名演员的身份呢，或者是这种名义去介绍这种产品的来源、价值和材质等内容，然后就是宣称公司售卖的这些产品是使用的是最新的石墨烯的科技，是军工产品，特供部队使用。该公司呢就宣传说，只要使用这个产品每天使用的话，就可以一生都不得脑溢血、心脑猝死这种疾病，同时可以抑制和预防肿瘤。后来呢，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其实这上面的这些产品都没有什么生产厂家，也没有出厂合格的证明，甚至都没有生产批号。关键的就是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种功能。这个公司呢，就是从个人的手中以这种每台按摩仪就是295元、净水器130元每个，泰山玉葫芦这样的产品也是110元每个，但是却以一套价格售价高达5990元销售给现场的老人。
0: 那最终公司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1: 针对上面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了一个多方的走访，然后调查以及取证，最终呢认定这个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最终对该公司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80万元。后来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也比较正确，然后程序是合法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了。
0: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坑老的案件啊，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我国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第8条规定就是说，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得的荣誉等做这种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也不能够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上述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是事实上是非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这个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缺乏这个子女的陪伴，身体健康的程度也欠佳，防骗的能力也比较弱，就很容易成为这些不良商家的欺骗对象。对此呢，我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保健品啊，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替代药品。对于药品的这种经营零售，我国药品的管理法呢也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针对一些商家宣传的具有治疗疾病功能的商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应该仔细的甄别一下，注意商家是否具有这个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对于这个保健品的售卖，消费者也应该保持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比如说自身如果老年人真的患有一些疾病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及时就医啊，听从医生的医嘱。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虚假宣传的相关案例。下面我们请房山法院段丽法官给听众举一个温情陷阱的案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这边以前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某旅行社经营境内外的旅游啊、食品销售和旅游信息咨询等业务。这个旅行社呢，他就经常组织老年人去一日游，但是在这一日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旅行社他对一款保健仪进行宣传，他采用现场体验播放产品宣传片的方式呢，向参加活动的100余名老年人进行商业的推广，并且呢，他还宣称啊，这款保健仪啊，对五脏六腑的疾病都有确切的疗效，并可以预防疾病。
0: 那它真的有疗效吗？
2: 经过咱们执法人员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呀，这款保健仪啊，它仅是一款普通的电子产品。产品包装箱内呢，既没有产品检验合格的证明，产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针对温情陷阱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就是通过我们对各类虚假宣传、行政诉讼啊、非诉审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当前保健品的商业宣传呢，它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但是它行欺骗的事实。例如咱们一部分旅行社，它打着低价一日游或者是免费领取小礼品的方式，趁机夸大宣传它的商品，或者是利用导游的身份对咱们老年人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然而呢，他们要高价卖出自己的商品并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3: 对
4: 此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消费者如果发现在购买商品后上当受骗，要积极的进行投诉索赔。如拨打咱们市场监管部电话12315消费者投诉专线，向行政机关提供违法线索。那此外呢，咱们消费者呀，在任何场合购买商品呢，均要注意保留证据。你比如说索要发票，留存这个转账记录等，以便呢维权使用。主持人，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虚假宣传的一些相关案例。我们请安然法官再举一个说买房就能上名校这样一个案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曾经也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买房的一个虚假宣传。然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啊，就以这个小区开发，房地产开发商在小区的这个商品房销售期间呢，是为了提升这个销售业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这种销售人员呀，就在售楼处现场的这种介绍过程中，就重点宣传了一下这个项目自建的配套小学是某北京市的重点小学。然后这个前述的这个宣传内容呢，是以直播视频的形式在各大网站还有刊载播放。这个小区建成以后啊，然后这个该项目的自建配套小学，其实入住的不是这个北京市的某重点小学，而是某教育集团名下的一个某校区小学。然后与前期的这个宣传的名校啊，真的是相差特别的远。导致很多的这个购房人进行投诉和举报。
3: 那这个案件审理经过如何，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这个案件呢，当然是经过投诉举报之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是进行了调查，认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种宣传行为违反了这个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呢决定对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处以罚款180万元的处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于是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法规也是正确的，履行了法定的程序。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诉讼请求。
3: 法官针对这个案件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5: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其实呢，近年来我们也发现，这个大城市的这种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为了孩子的教育，就是不少的这个虎妈猫爸，就是不惜高额的购买这个房，
3: 是
5: 为了提高这个销售业绩。然后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钻了这个空子，抓住了这个家长们这种消费的心理。比如说他采用过度包装所开发的商品房的这种方式呢，来宣传自己的商品房，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存在虚假或者是

0: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它也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那么这种宣传行为就将面临到罚款的这种行政处罚。因此呢，也提醒开发商啊，我们开发商要进行一个理性的宣传，切勿仅以这种业绩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呢，也跟大家提个醒儿，给消费者们提个醒，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啊，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这种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如果有重大影响的，才能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的买卖合同，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我们这个规定啊，明确了对于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的这种订立以及房屋的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可以成为合同的条款内容。但是如果开发商他在销售广告或者是宣传册上明确了这么一句话，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宣传册上看到的，就说本广告仅为邀约邀请，所涉文字及图片资料仅供参考，开发商保留最终解释权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种兜底条款，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提示的义务。那么在销售广告和宣传册所载明的诸如比如说入住名校这种内容，它就不具有一个邀约的性质，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它不能成为合同的条款。因此，消费者对于这个开发商的这种包装宣传，一定要保持审慎和理性的态度。
1: 好，我们下面再请段丽法官举一个假慈善的案例。
2: 我们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公司于2018年11月初在其经营场所内，他开展了一项经营项目，是什么项目呢？就是认购365元爱心礼品，他免费赠40万元保障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花365元购买他的爱心礼品，他的爱心礼品就包括字画、茶叶、人参、摆件等等。第二年呢，开始每年交39元的续费，你就可以享受40万元的大病救助。此外呢，这个公司在它的经营场所的宣传页以及展板上啊，它均有国家支持、政府关注这样的板块。在该板块上呢，还写了咱们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部分内容。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定性为是慈善事业。并且呢，在该板块上呢，还贴有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1: 那么这个公司行为违反了哪项法律呢？
2: 经执法人员的调查呢，该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呢，对这个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50万元。后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过我们的审理呢，我们认为呢，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后呢，也是裁定准予执行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广告法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呢？
2: 广告是现在咱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了。广告宣传呢，是广告客户借助广告经营者的策略手段，通过一定的媒体或者形式向公众宣传、传播广告信息的活动。但是这个广告宣传呀，绝非是毫无底线的。他打着慈善的幌子是违法的事实，那你必将会得到咱们法律的惩罚。根据我国广告法第9条的规定，广告中不得使用或者是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徽，也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也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这些词语。咱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经营者他就引用了国家支持、政府关注，并且还使用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主和经营者呢，咱们在发布产品推广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合规，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此外呢，我们是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呀，看到含有上述广告内容的时候呢，也得给自己提个醒，要做到三不盲目，就是不要盲目相信，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盲目购买。最后，咱们消费者应该强化维权意识，你遇到发布虚假广告或因为 虚假广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呢，

0: 应该呢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用法律的手段呢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2: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有些人喜欢西瓜汁，有些人喜欢草莓汁，可是偏偏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这个小伙汁啊？为什么？

就是很想睡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样的感觉。而且你会觉得睡觉真的特别好啊，晚上睡得香，白天睡得甜，有阳光的时候睡，阴天的时候睡，下雨天听雨声睡，冬天窝在被窝里睡，无聊的时候也可以睡，疲惫的时候可以睡，小睡怡情，大睡舒爽，我爱睡觉啊。这首小诗送给大家，叫做我爱睡觉。但是睡觉最烦的一点呢，就是特别怕别人把你吵醒。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棒的闹钟就是自己的妈妈，一句话就能把你吵醒。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有时候你让妈妈叫你起床嘛，对吧，你让妈妈七点钟喊你起床，她六点半起来，然后告诉你赶紧的已经八点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再不起，她就直接扯开窗帘，让正道的光洒在你的身上，然后这时候你又特别烦，说妈，你这么大太阳你为什么拉开窗帘啊，吓得自己赶快涂了点防晒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在听一首歌，甚至说闻到某一种气味的时候，都能把我们拉到一个特定的场景啊，就是你的思绪回到那个场景当中啊。看照片呢更容易这样，看到那些啊人啊什么场景更容易回到过去。对，所以我也在想，我们拍照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啊，当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多拍些照片，我们拍的那些照片就是能重新回到春天的解药。啊，你想想那时候多美好，你会觉得内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而且我觉得大家现在呢也不要害怕去拍照。我始终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上一定会出现一种自带 PS 美颜功能的隐形眼镜。就是你一戴上就可以根据你的喜好 PS 美颜你眼前的任何一种事物，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男生戴上美颜的隐形眼镜，哇，你女朋友就没有长得不好看的，是吧？你这样你心情好很多。

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们的社交啊都特别的谨慎啊，就两个人就不能太主动，被动呢你会觉得特别难受啊。有些朋友的社交是这样的，就你进一步我进十步，你退一步我直接消失啊。就这还好，我觉得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有些社交你是避免不了的，比如说在街头正前方你的前任跟你迎面走来，而且还是那种不能掉头的，怎么办？很多朋友选择假装看手机这种方式，哦，看到对方在前面假装玩手机看啊，你假装玩手机的同时他也假装玩手机，最后呢因为没有人看路而撞到了一起，是吧？你甚至会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缘分。

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告别仪式啊，特别的简单，就是在微信当中，你没有回我消息，我也默契的没有再发消息，就这样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挥挥手告别。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啊，就社交的时候喜欢玩一些桌游嘛，你比如说狼人杀，真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觉得我们已经不适合玩狼人杀了。就我上一次跟几个朋友玩狼人杀，就满场充斥着，哎，不是他刚刚说的什么来着？哎，我刚刚说的什么来着？记忆力一直呈下降的趋势。我觉得我们现在就不要去玩这些有的没的，就是好好吃点东西是吧？安静的晒晒太阳，真的，你心态会有变化。就你16岁的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态度是什么啊？不要跟我说我该做什么。你26岁的时候就，哎，你可以跟我说一下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吗？36岁的时候是什么？哎，你刚刚说了什么呀？

男生和女生在路上看路人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你比如说女生看到一个路人，有个小姐姐长得特别漂亮，她会说哇哦，你看那个美女，哇，人腿好细，身材真好，女生会发出这样的赞美。男生不一样，男生就算在路上遇到了彭于晏本人，我们还是会说嗯，她还是比我差一点的。嗯，是的。而且对于赞美呢，我觉得女孩子真好，你会发现女生跟女生之间的夸赞，哇，我觉得好真实，心服口服的赞美，哇，你今天好美，哎，你看你这个妆化耳钉，哇，你身材真好，你这衣服穿搭。我们男生真的不一样，男人对男人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男人仅次于我。

我们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过青春叛逆的时期，研究发现啊，狗狗在8个月大的时候也会经历相似的叛逆阶段啊。就根据研究发现呢，与5个月或12个月大的狗狗相比，8个月大的狗狗它的服从性呢更差，而且呢这之间呢会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就5到8月之间就会越来越不服从，越来越不听话，所以狗狗呢也会有青春叛逆期。所以各位养宠物的朋友要稍稍留意一下了，不要觉得自己狗狗在8个月的时候怎么这么皮，可能它经历了青春叛逆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父母身上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就是特别不喜欢丢东西，即使一个东西呢不用了也不丢，会告诉你万一用到呢啊，你像我有一次我劝我妈，我说妈，家里用不着的东西你真的就扔掉算了，放在家里干什么呢？占地方是不是？扔掉算了。我妈就跟我说那你现在可以离开我们家了。哎呀，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妈过生日，然后我爸当时就回来了嘛，还没脱鞋，我妈就上去就问说今天我过生日啊，我爸一惊，然后你知道吗，还故作镇定说哈哈哈哈，我早就知道了啊。我妈就伸手说礼物呢，别告诉我你没有买。我爸当时就说你这样，先闭上眼睛啊，是吧，闭上眼睛。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1篇古诗词《记忆往诗送行》，借沈之韵凤别，并成博园。
1: 记忆往诗送行，借沈之韵凤别，并成博园。宋·赵帆。往年涤来如破竹，九州泛若浮海粟。正宫帐节手缝意，亦然可杀不可辱。漂流难服是资理，平生行事耳目熟。几回下马过其坟，溪水回回抱山足。季孙胜才齿为利，呕诗欲笑云台古。四篇赠我劳我行，入手为之三过读。
0: 此篇为赵帆即将辞别玉山，收到友人记忆赠别诗作后，依原诗韵脚酬答的送别诗，全诗以家国忠义、知己情义为双弦，循着乱世怀古、平调相弦、落笔送别、感念知己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醇厚质朴，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人温情，先追忆靖康乱世，引出玉山忠烈正香，再描摹墓园山水，抒发乡土自豪感，继而转笔刻画友人诗雅风骨，最后抒发收到赠诗的感动，将家国伤痛、乡土气节、知己惜别、同道相惜多种情思融为一体。字句平实却格局开阔，尽显玉山兼具忠义气节与诗文风雅的人文底蕴。首联：往年涤来如破竹，九州泛若浮海粟。开篇回溯北宋末年靖康国难，落笔便铺开山河动荡的苍凉底色。当年金兵南下攻势势如破竹，天下百姓流离四散，如同海面漂浮的谷粒，无处安身。两句铺陈时代大背景，为下文歌颂玉山忠烈先贤做铺垫，沉郁苍凉，奠定全诗厚重的怀古基调。颔联：正宫帐节手缝意，亦然可杀不可辱。承接乱世背景，引出玉山本土忠义先贤郑襄。我们玉山乡贤郑襄手持朝廷副节镇守缝意贬官，敌军围城之时坚守气节，宁死也不肯受敌军折辱。根据注释记载，郑襄是玉山县人，北宋抗金官员，孤军无援，兵败被俘，从容殉国，是玉山世代传颂的忠义典范。一句可杀不可辱，直白赞颂先贤不屈的民族风骨，是全诗乡土情怀的核心。颈联：

高流难服世资礼，平生行事耳目熟。几回下马过其坟，溪水回回抱山足。四句衔接怀古与玉山本土风物，写正乡乱世中南下漂泊，最终长眠玉山。他忠烈一生的事迹，本地百姓人人熟知，代代相传。我曾多次路过正乡的墓地，下马驻足凭吊，迂回绵长的山溪怀抱着山脚，墓园静立于山水之间。诗人将玉山溪水山景与忠烈墓园相融，山水承载忠义文脉，情景交融，满含对故土先贤的崇敬。尾联：季孙慎才齿为利，欧师玉孝云台古。四篇赠我，劳我行，入手为之三过读。笔锋由怀古转向送别主线，收束全诗知己之情。季孙便是赠诗送我的友人季毅，他才华出众，不屑于俗世繁琐利物，作诗一心效仿云台古隐士清淡质朴的诗风。临行前，他写下四首诗篇宽慰我的远行。我拿到这赠别诗作反复诵读，心中满是感动。寥寥几句，勾勒出友人淡泊清雅的文人品格，直白写出知己相送的真挚温情。通篇以家国乡土为底色，怀古写景送别层层转换，乱世伤痛，本土忠魂，知己之交浑然交融。诗作延续了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不堆砌华丽辞藻，以朴素文字兼顾历史格局与私人情谊。诗中记录了玉山本地古迹正乡墓，留存南宋玉山文人交友往事，跳出普通送别诗离愁伤感的局限，以忠义风骨拓宽诗歌格局。全篇山水历史知己温情相互交织，于平实字句间写尽玉山人重中重义重文上诗的独特人文气韵。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

0: 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鸿蒙智行尊界品牌盛典在上海举行，在这次发布会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尊界它一口气发布了三款新车，有旗舰级轿车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叫做典藏大观呢，还有两款 MPV V800 以及 V680。此前被称为200万级高定版的新车尊界 S800 典藏大观此次正式上市了，你猜它的指导价是多少？之前呢，预售价是160万到200万，而新车上市的指导价是138.8万。虽然说比起预售价直接下调了超过21万，但这依然是目前自主新能源品牌当中数一数二的昂贵的车辆了。值得一提的是，尊界 S800 典藏大观增程版和纯电版的价格它居然是一样的，都是138.8万。更特别的地方是，该车推出了锦绣繁花手工套装，选装价高达20万。该车呢预计在8月底会陆续开启交付。对于超豪华车型的手工工艺，可能是亮点之一，而尊界 S800 的典藏大观也不例外，包括4.5米的手工鎏金腰线，51万刺绣针的星空顶，116切面的水晶旋钮，18处实木的镶嵌等等豪华配置。另外呢，在智驾和续航方面，华为 ADS5 6颗896线的激光雷达，800伏的全主动空气悬架，还有就是增程综合续航1200公里加纯电 CLTC 的续航702公里，这电池包挺大的，怎么就没有公布重量呢？我挺关心的。而在此次发布会后，余承东呢还发布了另外两款新车啊，两款不同定位的 MPV 车型，其中尊界 V800 定位是顶级旗舰的豪华 MPV， 预售价也公布了80到120万。尊界 V680 定位是轻奢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到90万。发布会之后呢，尊界的官方宣布一小时双车的订单已经突破了3200台，其中80万的尊界 V800 订单占比 84%。 我最后不得不说啊，尊界的高端超豪华品牌的定位啊，它真的立起来了。余承东表示，尊界 S800 将会引领中国汽车向超高端突破，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了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豪华车的销量冠军。麻辣木灯子给我留言说，插混车如果用油比较少也要正常的给发动机做保养吗？当然是了，一样的道理，跟燃油车不管你用了多少，一年或者10000公里来做一次机油保养是比较合适的啊。顺便我要提醒你啊，你说你油用的比较少，如果说你就是加了一箱油在里边2-3个月不用完，那也不好。汽油它毕竟是有质保期的，不建议大家超过1个月啊，1个月之内还是要用完一箱油。所以你再怎么省，这一箱油400-500-600，你总得把一个月之内把它给用完，即便你充电非常的方便。所以啊，现在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买了插混车之后用一滴油算我输，有没有这个心态？我只说是心态，不是大家的行为，就是变得越来越抠门了，绝对要能用电的时候不再用油。所以插混车的销量 它就慢慢的下滑了，因为大家似乎感受到了，哎，这个油电混动有点鸡肋呀。现在充电又那么方便，补能的设施呢越来越全了，自己顺便还能够装这个加充桩，我何必再过搞一个发动机给自己制造麻烦呢？记住啊，不是插混车你一直用电啊，顺便给你来兜底的内燃机它在这里就行了，也得关注一下它日常的保养，包括汽油不能够储存太长的时间，这些都是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刷新新车啊，轿车赛道的竞争将至了。为什么？今年第三季度车市将会迎来轿车神仙打架的倒计时，12款重磅车辆会集中登陆啊，涵盖了入门家轿、运动轿跑、中高端旗舰轿车全价位，存量市场的价格与技术大战一触即发，持币待购的消费者将会迎来绝佳的选车窗口，看看有没有你关注的车型呢？都是轿车啊，不再是 SUV 了，集中上市的车型。可能大家对于 SUV 我觉得过多的产品呢也会有一定的审美疲劳。来说一下今年第三季度会陆续上新的一些轿车产品。首先说说奔腾悦翼08，这名字挺拗口的，悦翼08定位是中型轿车，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0.49到14.49万之间，将会面向刚需市场打造，拥有较为年轻动感的外形设计，匹配无边框的这个后视镜，还有溜背车身、掀背尾门、橙色的刹车卡钳，这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配置吗？橙色的刹车卡钳，你怎么不说几活塞呢？如果颜色也能够作为一个卖点的话，真没想到啊，可能也没东西可以说了。车身的长度呢是4.92米，轴距是2.9米。然后呢，这款车呢将会匹配高通骁龙的 8295P 座舱芯片，内置激光雷达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有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赋能，其中 1.5 升的增程版匹配了 27.8 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240公里，并不算是一个大电池包，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里程数是比较理性的。纯电版匹配的是202千瓦的电机啊，单电机分别搭载了400伏以及800伏的平台，电池容量呢是59.04千瓦时，以及70.5千瓦时 ，CLTC 的续航565公里和650公里两种。这个品牌呢，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这其实是一汽啊刚刚自主发布的一款专注于新能源的品牌，叫做奔腾悦翼。另外，海豹08定位是中大型车，会面向25万级的市场推出。其车辆呢，它采用了全新的海洋美学设计，车长5.15米，轴距3.03米，纯电版设计有前备箱。说起这个前备箱，前段时间正式发布的比亚迪大唐，是目前市场当中可见的已经发售的所有车型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个了。这是按照它的体积容积来算的。而海豹08呢，它的零百加速啊只有3.3秒，这是最快的速度啊。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空白留言说，雷克萨斯全新的 ES300 有什么变化？变化真的翻天覆地挺大的，价格变低了嘛，优惠更多了啊，起售价就变低了。另外呢，它的最关键的是它动力系统啊，这套双擎呢，它换装丰田的第五代 THS 双擎了，电池呢也由以前的镍锌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另外，车身外观设计和内饰变化是巨大巨大的，有人喜欢，有人觉得巨丑，这就靠您自己了。在这里呢，我就不多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因为审美这东西啊，每个人的观念都会不一样。好，继续来说说新车，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将会有多款的轿车会集中上市。刚跟大家分享了几款啊，另外呢还有全新的星途 ES， 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8.99到21.99万之间。车辆延续了星途新纪元 ES 的设计风格，匹配高通骁龙的8295旗舰级车规芯片，升级搭载了猎鹰70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匹配英伟达 Orin Y 芯片。现在介绍新能源车好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径和口吻了，大家更关注的是智能配备啊。石磊，我好像记得您此前呢也关注过坦克500，现在呢多了一款车了是吧？他说普拉多以及坦克500 HiFT 到底该怎么选呢？我建议您拨打电话，我不太知道您的需求，我简单来说一下，其实他俩的稳定可靠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区别的。车身方面，你要说乘坐更舒服的话，虽然说都是这种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都不咋地。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开一些颠簸路的时候，犹如开船。但是由于电磁悬架的加持呢，坦克500 HiFT 的舒适性，我个人认为是优于普拉多的。但是如果您就想去搞穿越、玩越野，想皮实耐用一点，那还是普拉多。普拉多呢，这次呢是换装了全新的动力总成，2.4T 加上双擎的智能双擎混动系统啊，油电混动系统。其实不管怎么加，它的底子还是在的，而且动力可靠，稳定性相当不错。它是纵置的机器，它没有名字，应该是一个云朵的表情。他说预算50到60万左右，满足全家出行的7座 SUV 混电，油电混动吗？应该插电是混动啊，或者增程啊。他说或者纯电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现在可以关注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就是咱们的旗舰九系嘛。50万出行啊，50万到60万的预算，这个可以选的车型呢，我刚刚说了巨多巨多。但是我想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其实如果说您纯粹就是想满足出行的需求的话，为什么不买台 MPV 呢？

0: SUV 呢，现在呢空间方面也越造越大了。我倒是觉得七座版的还没有六座版的舒服啊。我不知道您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您尽量再补充一些您的需求，比方说就是要空间大，就是要或者是操控方面有一定的讲究，对于驾驶层面比较关注，又或者不关注驾驶就要舒适，就要配置高就行，都得告诉我一下，因为可以选的车型太多太多了。今天更新的都是轿车产品啊，跟大家分享了领克07 GT、 新款星途 ES、 比亚迪海豹08等等车型。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奇瑞风云 A9。 风云 A9 呢，今年在四月份就已经开启小订了，但是预约上市的时间挺长了，外形呢基本上跟风云 A9L 是完全不一样的，采用了更年轻化的设计，车身长度呢只有4.8米，不到4.9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将推出 1.5 升的增程版和纯电版，其中增程版的 WLTC 续航是116和175公里，纯电最大功率178千瓦，匹配70.1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655公里。这位朋友呢给我补充了留言，他说要空间大，操控好，有驾驶乐趣。我天哪，空间大的车有驾驶乐趣，其实这是相博弈的矛盾呢、啊。他说就是选择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选。 MPV 其实也可以，如果 MPV 也可以的话，你这个预算了都到50到60了，直接买极氪009。当然现在呢，因为尊界的两款 MPV 只是预售价啊，不太好推荐。如果你要操控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极氪这个品牌，包括 9X， 但是很遗憾 9X 呢它全系都是六座版本，没有七座。当然了，如果说比较关注技术领域，也有它也有好开的地方嘛，它技术比较全面的话，就是赋能比较多，像腾势 N9 也可以关注啊。不推荐多了，如果你要操控，空间舒适本来就没什么问题，都已经是旗舰9系了，所以你不用去对比过分的空间了，就关注腾势 N9 以及极氪 9X 吧。根据不完全统计呢，今年的第三季度将会有多达10款新车，而且基本上都是轿车会集中的上市。天哪，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轿车啊！刚跟大家梳理了很多款啊，有比亚迪海豹08、全新的星途 ES、 领克07 GT、 奇瑞风云 A9、 奔腾的悦翼08等等车型。此外呢，还包括了吉利银河 TT、大众 ID EARO 5S、 名爵 MG07、 北京现代 INEQV 以及比亚迪的方程豹方程 S， 挺多啊。而且呢，你像方程豹这样的品牌，它以前宣称啊，我们就是一个比亚迪旗下的年轻硬派的可玩性的 SUV 品牌，但是现在呢也造轿车了。哎呦，这是看中了一款爆款车型啊。凯乐在给我留言说，方程豹太七怎么样，相比问界 M7 该怎么选。两款车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数啊。我觉得首先在外观方面，这是区别很大的。气场方面呢，它那种方盒子是独一份，然后回头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问界 M7 呢相对来说它比较中庸一点，但是也更实用一些。而且太七呢，我个人认为它的底盘的调教更加厚实扎实，然后纯电行驶安静，不像有增程器在这里啊，它会时时霍霍。四驱版本方面加速的推背感也是充足的，城市代步啊，长途自驾呀，户外轻度啊，我说的是一定是轻度的穿越都能够胜任，配置还不错，性价比比较高。但是智能车机这是短板，内饰的精致程度和用料是不如问界的，纯铺装路面行驶的质感还真的一般般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

0: 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了，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 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

0: 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以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

0: 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轨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3: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 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

0: 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菲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菲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郁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警、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 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

0: 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2: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杨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3: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5: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7: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

0: 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 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受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亲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

0: 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0: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0: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诊，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昨天正式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

0: 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2: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4: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

0: 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依我看呢，陪诊是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10年间，北美3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梳理。
10: 2018年对于美墨加3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1: 我认为归根结底，3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0: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3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2: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0: 在此之后，美加墨3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

0: 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0: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4: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5: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 第二是想打破

0: 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主持人，
1: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0: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到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 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当然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型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 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这里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2: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来自韩国的多巴胺模拟消费网站正在流行起来，不用花钱，不用收货，只是模拟下单就能获得购物同等的满足感吗？为何假装消费也能带来快乐？这会让人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购物吗？知道了直播间321上链接的套路，消费者还会因此冲动下单吗？消费中的心理知识，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

0: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我是小天天，又见面啦。

其实有的时候食物本身啊并没有多美味，只是因为小时候偶然品尝了一次，此情此景，当年的此情此景，觉得就是一生难忘了，是不是啊？他们不仅仅是这个有着这个食物本身最淳朴的味道，还夹杂着温暖的我叫人间烟火气和挥之不去的这种美好回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儿时的美食，对吧？说一说最能代表你小时候味道的食物是什么，跟大伙分享一下啊。

最能代表的味道是什么食物啊？我指的是食物，不是香味儿。C 说，一口辣条，一口白开水。哎，为什么辣条每个人小时候都会吃啊？Seven 说，西红柿炒韭菜，黑暗料理。西红柿怎么炒韭菜啊？西红柿可以炒鸡蛋，韭菜可以炒鸡蛋，但是您西红柿炒韭菜这个有点仓促吧，是吧？这个追风筝的人说，感冒灵啊，感觉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要甜不甜要苦不苦的味儿啊，太难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小时候我一喝这个，我就那个，我们北方话叫哕啊，它翻译过来就是呕吐。它可以催生你的呕吐的那种，就是那叫什么呀，反正就是一套连锁反应，你一闻那个味儿你就要哕啊。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大家觉得小时候啊，这个美食的味道，童年的味道，分享一下啊。林玉说了是切糕、荤油酱油拌饭，还有小樱桃拌白糖，高中的鱿鱼炒饭。你这个小时候切糕，你这个是什么？确实，小时候确实是一般情况下很少吃切糕啊。对，荤油酱油拌饭我们吃的也少啊，看来这个年代不一样了啊。平说了黄瓜拌白糖啊，印象当中小时候家里头买黄瓜都是会有中间那一条心，感觉特别好吃，解馋解嘴馋，中间那一条心哦，就是黄瓜心儿啊，黄瓜心儿啊，那是的，那你倒是会挑好吃的啊。安之说红薯饭啊，就是煮饭的时候放几节红薯在里面啊，非常好吃。诶，好像是啊，这个红薯饭当时我记小时候没有紫薯，不知道这个品种什么时候来的啊，这个是不是一直都有啊，还是创意创造出来的。眉毛青年说了，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啊，反正我家里有啊，清凉味的啊，绿豆糕又甜又凉，等工作以后就买不到了，都是一个味儿的绿豆糕，清凉味的绿豆糕啊，特别好吃，而且还有很浓郁的奶味儿。以前不喜欢吃绿豆糕，因为绿豆味儿太重了，现在就喜欢吃那没绿豆味儿的。好了，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啊，你儿时的味道是什么呢？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其实这个你看有网友说了啊，这小时候我们家外婆呀后院就有养鸡，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去鸡窝看看母鸡有没有下蛋，下蛋的话呢今天就吃炒鸡蛋。我外婆是怎么炒的鸡蛋我不知道，但是我和母鸡搏斗800回合啊，那个鸡我真的就是我吃的不是鸡蛋，是我的战利品。您这个属于斗鸡呀、啊。

实对于我这个吃货来说，好吃的东西总是让我念念不忘，尤其是小时候老是希望家里头有吃不完的好东西，比如说那个大米花啊，奶油饼干啊，冰棍儿，只要吃上一回就会有一种无比的满足感，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大家小时候应该有那种遇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推

背着那一套就是什么爆米花那个工具车走街串巷的哈，然后在哪里停下来之后就开始把那个风箱摇上，一个蓄黑的一个铁的啊，一边转啊一边爆，然后一会儿只听着嘣的一声啊，那就是米花熟了啊，很多小伙伴就开始用俩手捂着耳朵满怀期待的等着那一声爆炸啊，几秒之后呢，人家老人就开始撑开那网兜，然后对准那个罐口啊，对准那网兜用力这么一踩，砰的一声啊，就感觉那一刻非常幸福啊，非常幸福，就是你觉得幸福那一会儿啊，你就会觉得就是非常值得，就为了听那一声巨响啊。但是现在好像再也没有爆那种爆米花的了，以前经常有啊，以前小时候你只要你不去买，你听到一声巨响你就知道它来了啊，所以说就是我经常为了吃零食跟家长斗智斗勇啊，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反正就是一句话，就是吃点东西怎么这么难呢。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说到了关于小时候的味道，是吧？眉毛青年说了，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过啊，这个反正是以前呢啊，反正家里头这里是有的啊，什么什么茄子糕，茄子还能当糕吃啊。这个帅痕说了啊，烤酸枣糕啊，靠在炭火上，有时候呢能烤出一个大气泡，烤出香气，软软的，咬一口又香又甜，还有点橘子皮味儿啊。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酸枣糕，就是很小的一块，然后呢那酸枣糕它的意思是把它放在火上烤，因为它有点软软的糯糯的嘛，然后它一烤之后就起个小气泡，然后你真会吃啊，你和这个那酸枣糕那个外边不是还有一层那糯米纸吗？你得把它舔掉了吧得。不然那糯米纸不得烤糊了都得。哎呀，可真会吃。

反正说到小时候的事儿啊，你比如说蜂窝煤啊，大家伙知道吗？蜂窝煤炉子，很小的时候蜂窝煤炉子烤那馒头，不知道大家伙吃到没有啊？可以拿个架子放上去烤啊，烤馒头啊，花色均匀，香香脆脆，嘎嘣脆啊，也特别考验你的耐心和细心，一不小心呢就全糊了，是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每一步都需要吃的智慧和艺术的精益求精。你比如说你首先你得准备好材料，你比如说这个一根烧黑的黑色焦痕的这个筷子，你要是随便拿一根好筷子的你就得挨揍啊，你这就肯定的啊。所以呢你拿开这个压住馒头干的这个锅盖啊，仔仔细细的啊，一个形状啊，以外面这个白胀光滑完整的一馒头啊，你把这个馒头首先你本身要好看，它卖相要好，是吧？你烤出来才能好看，是吧？然后你就拿着筷子小心翼翼的从馒头底面啊最中心的地方插进去，但是注意不要插出来啊，要保持它外皮的光洁亮丽美丽啊漂亮，是吧？这是成功的前提。而且你那火苗子不能太大了，太小也不行啊，炉子就是那插销你得调一调啊，胳膊适当的动一动，保证受热均匀和这个温度的适宜，然后你就会发现白白胖胖的馒头啊，就北方也叫馍啊，白白胖胖的馍啊，慢慢的变黄，接着呢就扩展开来，黄色也逐渐加深，香气就扑鼻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小心翼翼的怎么样啊，千万不要贪恋什么呀电视剧，不要忘了这个转动筷子，你糊了就前功尽弃了，是不是？也不能只勤快啊，或者是炫技，心虚的转个不停就没花啊，成就感差了点。所以任何一个部位啊，你都要烤的都是特别的焦黄啊，都是你如果没烤到位的话，你都是对咱们什么呀，对咱们馒头的一种亵渎，也是对蜂窝煤的一种浪费，因为蜂窝煤它还要换碳，你知道吗？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全身硬邦邦嘎嘣脆，没有一个糊点，没有一处白皮，堪比艺术品的烤馒头。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促销过程当中，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这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样识别呢？今天我们就将请法官来结识真实的案例，教您擦亮眼。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注意生活当中，如果别人提出收购手机卡、信用卡等要求时，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以下行为属于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如说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为其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等，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5个以上，或者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数量达到20张以上，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注意一起相关的案件。罗某等四人在明知他人有可能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收款转账，每转1万元收取15元的手续费。警方查明，罗某等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

0: 卡转账的资金分别是43万元、74万元、108万元和28万元。法院一审认为，四人均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获刑4年3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并处1万至3万元的罚金。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够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推销过程当中呢，虚假宣传却是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么样识别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来教听众如何擦亮眼。好，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安然法官。你好，安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段丽法官。你好，段法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面先请安然法官来给我们举一个坑老的案例好吗？
1: 好的。我们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某公司啊，它主要是经营的这个是泰山玉葫芦石墨烯的这种净水器，头部按摩仪，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液这种相关的产品。这个公司呢，它就经常在农村地区就是开展这种销售宣传推介活动，参加的人员主要就是针对的咱们这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每天都有100人左右的人呢来参加。在展销会上组织人员先是用这种著名演员的身份呢，或者是这种名义去介绍这种产品的来源、价值和材质等内容，然后就是宣称公司售卖的这些产品是使用的是最新的石墨烯的科技，是军工产品，特供部队使用。该公司呢就宣传说，只要使用这个产品每天使用的话，就可以一生都不得脑溢血、心脑猝死这种疾病，同时可以抑制和预防肿瘤。后来呢，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其实这上面的这些产品都没有什么生产厂家，也没有出厂合格的证明，甚至都没有生产批号。关键的就是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种功能。这个公司呢，就是从个人的手中以这种每台按摩仪就是295元、净水器130元每个，泰山玉葫芦这样的产品也是110元每个，但是却以一套价格售价高达5990元销售给现场的老人。
0: 那最终公司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1: 针对上面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了一个多方的走访，然后调查以及取证，最终呢认定这个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最终对该公司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80万元。后来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也比较正确，然后程序是合法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了。
0: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坑老的案件啊，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我国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第8条规定就是说，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得的荣誉等做这种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也不能够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上述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是事实上是非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这个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缺乏这个子女的陪伴，身体健康的程度也欠佳，防骗的能力也比较弱，就很容易成为这些不良商家的欺骗对象。对此呢，我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保健品啊，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替代药品。对于药品的这种经营零售，我国药品的管理法呢，也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针对一些商家宣传的具有治疗疾病功能的商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应该仔细的甄别一下，注意商家是否具有这个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对于这个保健品的售卖，消费者也应该保持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比如说自身如果老年人真的患有一些疾病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及时就医啊，听从医生的医嘱。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虚假宣传的相关案例。下面我们请房山法院段丽法官给听众举一个温情陷阱的案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这边以前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某旅行社经营境外境内外的旅游啊，食品销售和旅游信息咨询等业务。这个旅行社呢，他就经常组织老年人去一日游，但是在这一日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旅行社他对一款保健仪进行宣传，他采用现场体验 播放产品宣传片的方式呢，向参加活动的100余名老年人进行商业的推广，并且呢，他还宣称啊，这款保健仪啊，对五脏六腑的疾病都有确切的疗效，并可以预防疾病。主持人，
0: 那它真的有疗效吗？
2: 经过咱们执法人员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呀，这款保健仪啊，它仅是一款普通的电子产品，产品包装箱内呢，既没有产品检验合格的证明，产品说明书中呢，也没有明确的说可以治疗疾病。然后经过咱们执法人员走访调查，询问取证之后，认定呢，这个旅行社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随 做出了罚款50万元的处罚。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向我们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后也是准予执行。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针对温情陷阱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就是通过我们对各类虚假宣传、行政诉讼啊、非诉审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当前保健品的商业宣传呢，它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但是它行欺骗的事实。例如咱们一部分旅行社，它打着低价一日游或者是免费领取小礼品的方式，趁机夸大宣传它的商品，或者是利用导游的身份对咱们老年人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然而呢，他们要高价卖出自己的商品并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3: 对
4: 此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消费者如果发现在购买商品后上当受骗，要积极的进行投诉索赔。如拨打咱们市场监管部电话12315消费者投诉专线，向行政机关提供违法线索。那此外呢，咱们消费者呀，在任何场合购买商品呢，均要注意保留证据。你比如说索要发票，留存这个转账记录等，以便呢维权使用。
3: 嗯，
4: 主持人，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虚假宣传的一些相关案例。我们请安然法官再举一个说买房就能上名校这样一个案例。
5: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曾经也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买房的一个虚假宣传。然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啊，就以这个小区开发，房地产开发商在小区的这个商品房销售期间呢，是为了提升这个销售业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这种销售人员呀，就在售楼处现场的这种介绍过程中，就重点宣传了一下这个项目自建的配套小学是某北京市的重点小学。然后这个前述的这个宣传内容呢，是以直播视频的形式在各大网站还有刊载播放。这个小区建成以后啊，然后这个该项目的自建配套小学，其实入住的不是这个北京市的某重点小学，而是某教育集团名下的一个某校区小学。然后与前期的这个宣传的名校啊，真的是相差特别的远。导致很多的这个购房人进行投诉和举报。
3: 那这个案件审理经过如何，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这个案件呢，当然是经过投诉举报之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是进行了调查，认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种宣传行为违反了这个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呢决定对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处以罚款180万元的处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于是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法规也是正确的，履行了法定的程序。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诉讼请求。
3: 法官针对这个案件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5: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其实呢，近年来我们也发现，这个大城市的这种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为了孩子的教育，就是不少的这个虎妈猫爸，就是不惜高额的购买这个房，
3: 是
5: 为了提高这个销售业绩。然后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钻了这个空子，抓住了这个家长们这种消费的心理。比如说他采用过度包装所开发的商品房的这种方式呢，来宣传自己的商品房，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存在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它也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那么这种宣传行为就将面临到罚款的这种行政处罚。因此呢，也提醒开发商啊，我们开发商要进行一个理性的宣传，切勿仅以这种业绩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呢，也跟大家提个醒儿，给消费者们提个醒，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啊，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这种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如果有重大影响的，才能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

0: 商品房的买卖合同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我们这个规定啊，明确了对于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的这种订立以及房屋的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可以成为合同的条款内容，但是如果开发商他在销售广告或者是宣传册上明确了这么一句话，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宣传册上看到的，就说本广告仅为邀约邀请，所涉文字及图片资料仅供参考，开发商保留最终解释权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种兜底条款，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提示的义务。那么在销售广告和宣传册所载明的诸如比如说入住名校这种内容，它就不具有一个邀约的性质，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它不能成为合同的条款。因此，消费者对于这个开发商的这种包装宣传，一定要保持审慎和理性的态度。
1: 好，我们下面再请段丽法官举一个假慈善的案例。
2: 我们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公司于2018年11月初在其经营场所内，他开展了一项经营项目，是什么项目呢？就是认购365元爱心礼品，他免费赠40万元保障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花365元购买他的爱心礼品，他的爱心礼品就包括字画、茶叶、人参、摆件等等。第二年呢，开始每年交39元的续费，你就可以享受40万元的大病救助。此外呢，这个公司在它的经营场所的宣传页以及展板上啊，它均有国家支持、政府关注这样的板块。在该板块上呢，还写了咱们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部分内容。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定性为是慈善事业。并且呢，在该板块上呢，还贴有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1: 那么这个公司行为违反了哪项法律呢？
2: 经执法人员的调查呢，该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呢，对这个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50万元。后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过我们的审理呢，我们认为呢，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后呢，也是裁定准予执行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广告法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呢？
2: 广告是现在咱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了。广告宣传呢，是广告客户借助广告经营者的策略手段，通过一定的媒体或者形式向公众宣传、传播广告信息的活动。但是这个广告宣传呀，绝非是毫无底线的。他打着慈善的幌子是违法的事实，那你必将会得到咱们法律的惩罚。根据我国广告法第9条的规定，广告中不得使用或者是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徽，也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也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这些词语。咱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经营者他就引用了国家支持、政府关注，并且还使用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主和经营者呢，咱们在发布产品推广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合规，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此外呢，我们是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呀，看到含有上述广告内容的时候呢，也得给自己提个醒，要做到三不盲目。就是不要盲目相信，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盲目购买。最后，咱们消费者应该强化维权意识，你遇到发布虚假广告或因为虚假广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呢，应该呢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用法律的手段呢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谢谢两位法官的解读，再见。
2: 好，再见。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Ella 陈嘉桦，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 的成员之一，2000年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和参赛成员 Selina 黑比相遇，共同迁入华研国际音乐，组成了 SHE 组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道之后，她以开朗搞怪男孩子气的特质俘获众多粉丝，她的爽朗个性也在影视主持和综艺全面开花，也因为大胆真实灵敏机智的表现被记得被喜欢。

最近看到一段分享，特别感同身受。他提醒人们不要贪恋没有意义的人或事，用了一个比方，说拎着垃圾的手怎么能够腾得出来接礼物呢？新的征途上，往事要归零，爱恨要随意。当往事不回头，未来就不会将就。终于有一天，希望你在任何时候都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人的一生无论重来多少回，都会有遗憾，可以回头看，但不要往回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在一段感情当中，当两个人选择分手之后，男人总是表现得更加冷酷无情，更加果断，仿佛更容易放下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容易开始一段新的恋爱。可是事实呢，却往往不是这样，表面上那样只是觉得面子而已。有时候男人在分手之后把你删除拉黑，并不一定是想和你此生不复相见，而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心里还放不下你。

潇潇和郭华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半年前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选择了分手。分手之后呢，郭华第一时间将潇潇删除拉黑，显得特别绝情，连潇潇自己都说郭华怎么能这样对他，还说什么和平分手。后来我也问过郭华，他不做解释，只是说既然分开了就没有必要再留着，删了就删了。原本我也以为郭华已经淡忘了潇潇，决定过好自己的生活，没想到潇潇和别人在一起之后呢，郭华却在我面前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删除拉黑他并不是绝情，而是深情，只不过他也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而已，潇潇就有了新的感情。所以女人有时候要好好想想，别太早下结论，删除拉黑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你。在一段感情当中，男人的付出并不一定比女人付出的少，他也曾真心对待，真心的去爱你，想把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当你们分手之后，他越爱你，越忍不住想要去找你，想给你发消息问候一下，但他心里清楚，这样做只会让他自己更放不下你。所以或许他选择将你删除拉黑，不再交谈，不再有你的联系方式，或许更容易放下，所以他只能忍住不去找你。不知道此刻你们之间是否经历这个阶段，无论是经历过还是正在经历，我们都应该在一段感情当中冷静思考一下，他删除拉黑你是真的不在意吗？还是像刚刚我分享的这个故事一样，只是心里放不下而已呢？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曾经用心爱过的东西，失去的时候往往更加难受，更加痛苦，也更加不舍。如果一个男人并不曾用心对待过你，并不觉得你在他心里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无论是你在他的微信列表里，还是不在他的微信列表里，他都觉得没什么差别，只不过多了一个好友罢了。但如果一个男人十分爱你，放不下你，他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并不甘心，但骨子里却是那般的倔强，多多少少有点大男子主义，他对你越是在意，越是放不下，就越是要做出让你感觉他已经放下了你的决定，就好比把你删除拉黑。在你们这段感情决裂之后，他往往会感受到受了十分大的打击，无法直面你，就会更加倾向于选择逃避的方式，因为心里一直有你，才不想时时看着列表中的你却又无法联系，因为他不知道要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关心你。在这个时候，他往往会选择把你删除拉黑。

心里放不下你又能怎样呢？竟然不能去联系，就索性把你拉黑删除。就是因为对你的一往情深，所以才要选择抽离出你的世界。女人呢，往往比较感性，认为男人把自己删除拉黑了，是因为想彻底斩断彼此间的情丝，展开自己新生活。但实际上并不全是如此，因为心里有你，所以才要忍住不去找你，不去打扰你的生活。就是因为内心不愿意就此罢休，但骨子里的性格却在拉扯着他。尽管对你一往情深，却不能和你联系，就只好抽离。你无法想象他在把你删除拉黑的那一刻，他的心里有多么痛，因为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呢？拉黑了一个人，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放下。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每个人的

一生当中都经历多少次的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不一样的坎坷呢？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也终于明白了没有什么事儿是永远的。或许你终究会看淡了一些个变化，舍不得你这句话呢似乎总是难以开口的，留下来别走好吗？这句话又有几个人在爱情当中能说得出口呢？所有带着爱或者带着恨的离别都是一次痛苦的割裂，如果做不到微笑着离开，那是不是可以憋住眼泪潇洒地转身离开呢？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像那个人从来都不曾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样。天地那么大，人潮那么汹涌，我希望你每一段艰难的时光都有人安慰，想看的风景都鲜艳亮丽，想吃的蛋糕都有人为你送上。希望你每一次遍体鳞伤之后的原谅都不会白白浪费。曾经有好几个人对我说过，要用他们的善良和阳光温暖我，把我心里的悲伤和绝望都击败。

他们都说过会陪我很久，可最后呢，他们都离开了。有的人离开的时候招呼都没打，慢慢的不联系，慢慢的遗忘彼此，直到记忆当中彼此的面容都模糊不清，甚至忘记了对方的名字。有的人呢，分手之后说了再见，像是明天还会在一起吃饭一样，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世界太大了，一不留神我们就迷路。风景那么多，有趣的人那么多，我虽然有点不一样，但也只是其中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某一句不经意的再见会不会 是这段感情的结束呢？就像我们可能今天不看天气预报，就无法知道明天到底是晴是雨。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种可以预知未来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确定，也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还像今天一样爱我，是不是也会离开我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觉得那种被遗忘被抛弃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就像是身体里被掏空了一块，回忆的风一吹就刺骨的疼。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处理不好分别的人，因为在感情当中总是徘徊在过去的日子里走不出来。我放不下那些曾经爱过我的人，因为我知道爱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爱情中，完全信任一个人，让他从陌生人变成爱人，互相依靠，互相取暖，一起面对这个世界。在一个个日子里建立起一些不受时间侵蚀的东西，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对方看，把那些最柔弱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完全不设防地暴露在对方面前。我知道这样做需要太大的勇气了。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伤害你的权利和能力，而你却无能为力。

不过万幸的是，有些人还是依然选择了继续，在这份继续当中，他们也找寻到了自己的幸福，他们也很快乐。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有人说，我是什么样子，我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你说它是温暖的，那我看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温暖阳光。有的时候莫名的看到一个图片，看到一束阳光，就会感觉心里暖洋洋的，感觉此时的自己是非常幸福的。还有人说，我一直试图弄清楚什么是爱情。你说我没必要去思考这些千万人有千万种答案的问题，我们只要勇敢而欢快地跳到爱情的海里，想得到就努力，得到什么就接受什么，无所畏惧也无所奢求，顺其自然就好了。毕竟有的时候爱情它会带来泪水和笑容，但最终它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成长、经历和幸福。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山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2年十二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胆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维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席上，无数共产党人隐姓埋名，离群所居。他们如何在与组织失联后仍死守机密，宁可放火烧楼，愿与文件俱焚的誓言背后，是一套怎样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

之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统治，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香秀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

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为人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为人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为人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两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在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为人。1935年6月14号，陈为人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5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
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

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维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边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一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啊，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看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除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她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呢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呢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兆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

0: 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署去来了嘛、嗯、这就31年8月的事情了。
1: 嗯，
0: 这是一种可能、嗯、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署区这个已经成立到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因为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2: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义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3: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市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都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2: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4: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5: 何树恒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4: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5: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6: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7: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8: 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9: 告了有用吗？
10: 告了有用吗？
8: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属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2: 这是在这场反腐风暴中，瑞金叶平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0: 他有贪污现象，贪污了那个一些打土豪来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妻子，后来呢就通过工农检查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2: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张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做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张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平革命旧址群有一间张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张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 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1: 老张，
5: 想什么？
1: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哦，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5: 好，内容呢？
1: 哎，在这儿。
5: 哎，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1: 是啊。哦，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5: 好，好，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2: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詹任亚主持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詹任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詹任亚同志的悼文。
9: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詹任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10: 任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11: 何时来？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张日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张仁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中谷，让我们追寻张仁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的章程。

0: 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1: 关张龙呀，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31年到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的出现。
0: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封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厅连县委书记的方方，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藏厅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亚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长汀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长汀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2: 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好，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1: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
2: 都没
1: 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0: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3: 俺问你一个事情啊，
4: 你好，
3: 那个古城到薛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洒的地方名？
4: 条洒，
3: 对。
0: 毛伟先用长汀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洒的大致方位。
5: 是说条
1: 洒可能是桥下，
5: 桥下的意思是吗？
6: 并且没别的桥，只有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1: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边。
5: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1: 哎，对对对，
5: 就叫桥下。
0: 据老人们回忆，长汀县古城镇10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当时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2: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0: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此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得，尚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长天，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长汀不可。
7: 局长，
8: 哎，
7: 长汀急电
8: 啊，给我。
7: 是
8: 啊，这怎么行啊？小徐
7: 到，
8: 快扶我起来。
7: 哎，怎么了局长？
8: 长汀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汀。
7: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8: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

1: 局长，还有很远的山路，要么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避什么雨？行，我带你去那边。长风岭沿途的大员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
0: 可是，
1: 你们的身体还打着摆子呢。没关系，我还能坚持，还能坚持。 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
0: 小徐，局长，我们到岗亭了吗？
1: 没有。
0: 哪里的？这又是荒郊野岭的，我也不知道啊。万一要把我局长，
2: 短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詹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3: 阿爸，是您吗？
4: 泉儿，是阿爸。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0: 爸爸的心比你还疼。走，咱们回家，阿爸带你回家。
1: 阿爸，我怕是回不去了。
0: 我的全儿，
1: 阿爸，你的全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看到那些贫苦的人民过上好日子。

0: 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
1: 金毛，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2: 阿爸，还是要呼音信。
1: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呀？
2: 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3: 关于张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

0: 有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进它，了解它。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峡谷街道新浦老屋中，张仁亚党章学堂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1: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云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云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云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到了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了倍增。另外一种叫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了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
0: 值得一提的是呢，研究人员在雷州半岛发现了中华秋沙鸭以及夷鸥，这也刷新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分布记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0: 还会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

0: 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0: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啊，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四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8: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5: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5: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4: 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3: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11: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12: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1: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12: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2: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2: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11: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12: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

0: 相反。
1: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6: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5: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8: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7: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8: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7: 说的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9: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7: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0: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7: 目前小薇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薇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她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兴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0: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7: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

0: 交代的事情办好。
1: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打门，球进了，
3: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16分的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食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地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 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

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六十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两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也给不谁啊，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他说什么呀，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7: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7: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8: 电梯
6: 不会，我拉了手都出汗了，
8: 拉的手都出汗了，紧张是吧？
6: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8: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6: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4: 好，你到前面我们下吧。
6: 右手肿啊。
4: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6: ，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6: 走啊，多少钱？
4: 我给你算
6: 了啊。是，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4: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9: 150。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0: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3: 王顾清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7: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头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3: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11: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0: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1: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0: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3: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0: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4: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4: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8: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7: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9: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0: 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1: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2: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7: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6: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9: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8: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0: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8: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

0: 止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5: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4: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6: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那么政府每花四日元就有一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4: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1%， 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7: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4: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洞洞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洞洞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一成。韩一成先生你好。
1: 啊，主任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
1: 是
0: 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它有一种选择的快乐。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就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啊，
0: 就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吧？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啊，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0: 嗯，
1: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1: 嗯，
0: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1: 嗯，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
0: 嗯，
1: 那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下一个会更好，
0: 哎，
1: 啊，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逛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啊。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个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啊，对，是，
0: 嗯，
1: 其实这个白日梦本身都没有成本嘛，啊，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 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倒
1: 觉得
0: 哎，
1: 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这种满足的感觉哈。
0: 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啊。对，
1: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
0: 了，
1: 哎，是，对啊，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些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0: 所以是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啊。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弹窗，真的买
0: 了吗？你真的想买了
1: 是吧？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它会直接，它会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
1: 啊，
0: 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向来思考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
0: 相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
0: 哦，
1: 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对，
1: 哎，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

0: 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1: 哦，对，
0: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1: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他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1: 哦，
0: 是，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1: 是的，
0: 就是不抽烟难受，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
1: 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0: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但是我猜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 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1: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是它很可能很不太可能会成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我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1: 是
0: 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是吧？可能线下场域买十件是吧？然后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
1: 为
0: 好。
1: 没错，没错，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大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就放心的话，这下。

0: 几百块来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洗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9: 啊，大家好。
5: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
9: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5: 嗯，
9: 因为其实，跟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5: 啊。对，
9: 那它如果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5: 是
9: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
5: 啊。
9: 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
5: 嗯，
9: 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太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
5: 嗯，
9: 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啊。
5: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啊，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9: 还真有可能啊。
5: 嗯，
9: 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
5: 啊，
9: 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
5: 嗯，
9: 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5: 是的，是的。
9: 啊，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 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抢不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抢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抢不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5: 其他的一些事情、
9: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5: 明白了，
9: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5: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
9: 是的，是的。
5: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9: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儿。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5: 那倒也是，
9: 比如说我
5: 旁通掉，
9: 是，哎，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5: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9: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他还要宽，还要强势。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5: 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没收他的手机，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9: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所以偏不放。
5: 就逆反了，就
9: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他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5: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9: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5: 对吧？
9: 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5: 是。
9: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是吧？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5: 是。
9: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要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5: 对。
9: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
5: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
9: 是。
5: 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他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9: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 但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5: 对，
9: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5: 是是是，
9: 肯定不是这样。
5: 是，
9: 那你要换个环境呗，不要。

0: 老在屋里待着了，
1: 对，
0: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那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1: 对，
0: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1: 是的。
0: 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啊，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1: 嗯，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
1: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0: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这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
1: 嗯，
0: 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相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得不断更新啊，
1: 对，
0: 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一百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一百样啊，我就很无聊了。
1: 嗯，
0: 但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说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1: 是的，
0: 啊，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1: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0: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巴胺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诶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咱感觉是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天哪，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
1: 是
0: 酒瘾啊，
1: 是
0: 烟瘾，对吧？
1: 是，
0: 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1: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0: 是
1: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

0: 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啊！
0: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0: 是，
1: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他们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0: 是
1: 啊，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0: 是，
1: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的？第二天醒来，
0: 对，
1: 就是后悔，
0: 对，
1: 充上电了。
0: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1: 是，
0: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啊。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1: 它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啊？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三二一啊，起跑，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0: 是
1: 吧？
0: 是。
1: 那所以其实这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啊，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0: 对，
1: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0: 是的，
1: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
0: 是是是，
1: 少量上架，但是就是好使啊，
0: 确实，
1: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半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的啊。
0: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1: 是的，
0: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
1: 嗯，
0: 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1: 是的，
0: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1: 对对，
0: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1: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 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0: 是
1: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
0: 嗯，
1: 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0: 是的，是的，
1: 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0: 下单成功了没有，
1: 啊？是
0: 啊，
1: 啊，
0: 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1: 啊？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0: 是
1: 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啊。所以就是。

0: 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
1: 嗯，
0: 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一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唐生老师说的，这个他就是完全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
1: 嗯、
0: 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10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2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
1: 嗯。
0: 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还有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需要。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哈，
0: 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那个就不是需要啊，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啊，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
1: 是，您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那这个事情你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

0: 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里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刷刷，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心里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潜质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预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缝线。 为什么成

0: 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1: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因为本身又有点发粘，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0: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 这个因为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七八十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啊，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0: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形变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0: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1: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那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0: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1: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0: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杀。

0: 仍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待任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四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1: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0: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2: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4: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6: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7: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6: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7: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6: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7: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6: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7: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6: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4: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8: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9: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8: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10: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8: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琦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10: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8: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11: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4: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8: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12: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8: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12: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8: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先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12: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8: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星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12: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4: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 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

0: 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1: 下午两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2: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2: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4: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5: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5: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

0: 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1: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依我看呢，陪诊是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6: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9: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6: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20: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16: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一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六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十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呢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16: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六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十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20: 那未来十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 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2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0: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卖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 周深。
1: 嗯，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

0: 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到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式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0: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型组织，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30%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3:3、3:3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全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

0: 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自治里呢？
1: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员这种编制，解决基层能力的短板，但也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在设立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罚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主持人，
0: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察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

0: 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

0: 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
1: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之鱼性，近山食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

0: 伟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潘红美绿，海蓝欧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栖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奔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山庄内，宫殿、水乡、山地、平原依地势分布，山庄外正北方俨然高原，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儿。清朝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

唤起香。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色旅游的代言，性子自然大不相同。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坝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武林人杰。

0: 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六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
2: 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六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颠！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3: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3: 家里有将近4000亩草原吧。
2: 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3: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3: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都能接待这么多。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3: 你提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拍起来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4: 那给你喂。
2: 让我贴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4: 我们从浙江。你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哇，这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4: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4: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4: 对呀、
2: 哇，好可爱，好可爱。啊，可以摸小羊吗？
4: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它的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乖，好热情，不像我爱人，爱人快跑。
1: 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5: 嗯，可以。
1: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
5: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1: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怎么去？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5: 它直接给就能吃。
1: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5: 不用挤，不用挤。
1: 它自己会吸。
5: 哦，
1: 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你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
6: 喂这只，
1: 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5: 这是山羊、
1: 哦，自己就过来了。
5: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1: 啊，戴着项链。
5: 对。
1: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5: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它套脖子上了。
1: 啊、哦，是游客直接给它戴的小项链。
5: 对。
1: 哦，哎，这只小羊都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5: 这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1: 哦，
7: 你
1: 好乖，
7: 这个声音说不进去。
0: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境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韩坡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8: 站在韩坡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9: 对，
8: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9: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韩坡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韩坡岭。这个韩坡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韩坡口。
7: 据银威站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9: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就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8: 小气候。
9: 对，一个小气候。
8: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9: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8: 对，
9: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7: 庐 庐山又名矿。

0: 山匡庐，以雄奇险旧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主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1: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琴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湖。
2: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1: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0: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2: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2: 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2: 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0: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看待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这边叫这个猴子山，这边叫鲫鱼山，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0: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 75.2 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
3: 会觉得安全一点。
2: 好的，
3: 其实这个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哇，
2: 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3: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2: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20%的面积。
2: 20%啊。
3: 对。
2: 也就是说，在山的背。

0: 最后还是湖。
1: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比如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格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1: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就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她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 花都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都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都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都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

0: 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1: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0集，忆秦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忆秦娥嘟囔了一句：“猪窝。”“哎，就是猪窝啊，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你走吧，我

0: 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秦娥起身就朝外走。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1: 我咋怪了？
0: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1: 你又说流氓话。
0: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1: 这还不是流氓话。
0: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1: 谝啥呢？
0: 谝啥都行啊，
1: 跟你没啥好谝的。
0: 鹅，
1: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0: 秦鹅
1: 也不许叫易秦鹅。
0: 好好，易秦鹅，易秦鹅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1: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
0: 还火旺呢。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
0: 易秦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1: 不行，要不我走了。
0: 哎，你看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
1: 那是电影，
0: 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
1: 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0: 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
1: 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
0: 这就叫坏了，
1: 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
0: 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
1: 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
0: 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1: 刘红兵，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3: 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1: 你滚。
2: 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易秦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
1: 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一群鹅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洪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一群鹅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4月4日，彭雪枫在日记中记录自己两个星期以来读书更少，只感莫名的烦躁。实际上，这本日记一共58篇，提及读书的多达33篇。

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太原，做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和联合阎锡山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彭雪枫后来将驻太原的日子称为自入党以来至最清闲阶段，所以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这本日记从1937年2月10日开始，到6月30日截止。2月18日是甜蜜的一天，读新时代如吃甘蔗，越进根处越甜。3月6日是充实的一天，一天没出门，读完《世界知识》5卷12号，读完烟。阅《地球期谈风内之谈清人笔记》一文。3月8日是收获颇丰的一天，读完《怎样演说》一书。演说只要精得多，胆子壮了，然后再加技术的修正，艺术的修养，是一件易于成功的事。从彭雪枫的日记中看，这位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的文武将军，不仅痴迷读书，而且读书无累。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

学的都在他的书目中。为了北上抗日，他甚至提前自学日文自修讲座。一个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彭学峰这样解释自己博览群书的缘由。对于这位笃信学以致用的革命将领而言，书中有阅不尽的旗帜之论、克敌之法、强国之图。一本战争论，彭学峰做的标记多达17种，批注近3000字。一本孙子兵法，他反复读了10几遍，以致能够逐章逐节的背诵。学思见悟，以知促行，彭学峰撰写的军事研究文章和著作多达10万字。他对平原游击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实践，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彭学峰不仅自己好学不倦，还常督促他人读书。在给妻子林颖的信中，他关心林颖的读书进度，向她发起读书挑战，给她撰写的文章提建议。紧张的战斗之余，彭学峰教战士们认字，引导大家挤时间读书记日记，而他自己则枕经疾书，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这是彭学峰诸多日记中的一本。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彭学峰对自我的鞭策、对知识的渴求，足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位文韬武略的湖南将军，一名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了解了荀子跌宕起伏的生平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后啊，我们自然要追问，这么重要的一位学术大家，他的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他又属于哪一个学派？这一讲呢，我将为大家梳理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并探讨他独特的学派归属问题。任何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啊，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荀子之学深深植根于他对先贤智慧的吸取和转化，他的思想渊源主要可以追溯至三位关键人物：周公、孔子和仲弓。在荀子的心目中，周公是儒者的最高的楷模。我们知道周公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儒，他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评判叛乱，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措施，营建东都成周，建立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还有治理作乐。他提倡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荀子赞叹周公啊，非圣人莫之能为，其大儒之效深深地影响着荀子。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荀子当然的遵从对象。荀子啊，非常的遵从孔子，原因就在于孔子是周公以来500年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与孔子一样，都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是相互损益的关系。孔子作为上承周公礼乐的宗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主张仁政德治，其仁的思想啊，是根植于礼治理念。为了保障礼治的有效实行，孔子同样注重刑罚的作用，主张宽猛相济。在孔子以后呢，仲弓啊，也就是冉雍啊，他是连接孔子与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孔子曾经高度评价仲弓的政治才能，他说呢，雍也可使南面，也就是说仲弓啊，就可以让他去当官去。孔子家语中的行政篇记述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关于刑罚与政教问题的一段对话，闪耀着孔子政治思想的智慧光芒，也同时彰显了仲弓的思想倾向。因此呢，荀子多次在著作中啊称颂孔子和仲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师承源头。在融汇了这些儒家核心资源的基础上，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构建了自己宏大的 思想体系。然而呢，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综合性与独创性，关于他的学派归属呢，在历史上同样也一直存在着争议。据《韩非子·显学篇》记载，孔子去世以后呢，儒家分为了八派，其中有一派就是孙史之儒。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孙史之儒啊，就是荀子的学派。但后世学界呢，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啊，有的认为荀子是儒家，有的认为是法家，有的认为是杂家啊，也有的认为荀子呢是由儒家向法家的过渡人物啊。当然了，还有认为荀子是自成一家，不属于任何的一家一派。那么荀子他究竟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呢？啊，我认为啊，荀子他就是属于儒家，是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他在批判继承了儒、墨、道、法、明等各家各派的基础上，他超越了子思、孟子、诸儒啊，接续五经，直追孔子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礼乐思想，提倡隆礼重法，成为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固然吸收了法家学说，但也发展了儒家思想。他既推崇王道，同时也推崇霸道，他既尊崇礼仪，也推崇法治。这一切啊，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开放。

放包容的体系。如果儒家固步自封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啊，早就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发展活力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荀子思想中啊，它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而把它归为啊这一派或者那一派啊。所以传统啊认为荀子是儒家学派在战国末期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观点，我认为呢是可信的，那是正确的。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脱发和白发吃点什么。
3: 当代人熬夜劳心，压力缠身，导致脱发悄悄找上门，洗头大把掉发，白发藏都藏不住。面对这一头等大事，南北双方又将展示哪些滋补药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4: 本轮啊，是由美意出战，嗯，对吧？美意有没有脱发的困扰？
5: 您知道，就我们老做头发，我们是偏分，往这边分，哎，这边时间长秃了。化妆师说：“您反过来干，
4: 一样
5: 也秃了。”
4: 对，我是为了让这边再晒晒太阳，沐浴一下阳光。我们来看看美意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方法，来看大屏幕。
6: 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生的食疗方法叫做五黑丸，五种食材。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黑枸杞。那我是选用了这种黑枸杞粉，所以它很方便，不需要我再去打粉了。剩下的这四种呢，首先是黑米、黑芝麻、黑豆，还有黑桑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制作出来吧。

0: 现在五黑粉就制作完毕了，接下来我要炒蜂蜜。蜂蜜现在已经起泡泡了，我给它搓揉起来。好吃，以黑养黑，赶紧跟我一起学着做起来。
1: 我觉得也效果不怎么样，刚不刚说往这边分这边秃，往这边分这边秃，
2: 我长出来了。
1: 还有一个就最大的一个漏洞，它这蜂蜜加热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蜂蜜沏的时候不能超过
3: 80度，甚至70度、
1: 60度，这瞒不了别人，我们人养过蜂啊。
4: 没错，不能用特热的水。
1: 大黄蜂啊！
4: 我跟你说，
1: 对对，
4: 你养过蜂是没有错的。
1: 谁养过蜂？
4: 我知道你养过蜂，但是你不知道吧？做咱们这个东西不在于蜂蜜，我们在于这个五个材料。
5: 我们先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咱们来看看贵队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来看小苹果。
6: 人上了年纪啊，都难免会因为脱发、白发给我们带来困扰。

0: 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鸡汤的特别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这个困扰，请跟我一起去做起来吧。
1: 这个汤啊，就是何首乌炖乌鸡汤，所有的食材呢分别是乌鸡、枸杞、大枣、葱姜，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中药何首乌。乌鸡剁成小块，冷水下锅，何首乌呢放上一点点，不要太多了，一个手心大小就行。再把其余的食材放进锅里，用大火炖半个小时，然后再换成小火继续炖。盐一定要最后放，最后再加点香葱、香菜、胡椒粉，这个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何首乌乌鸡汤做好了。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头发掉得特别厉害，他也容易长白发。你看每天一起床以后啊，你就会发觉到枕头上啊好多碎头发，这点是特别那个郁闷啊。
2: 好，那么一款是小零食，对吧？一款呢是煲的浓汤，究竟会给评委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3: 这个脱发呀还有白发呀确实现在是一个临床特别常见的问题，过去都是中老年朋友在咨询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也在问为什么我经常掉头发。这其实呢是跟中医对头发的认识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医讲呢，肾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所以一般来说头发的问题呢多半是要跟这个肾经还有跟这个血这两方面相关。那我们在选择这治疗脱发还有白发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也要先分析一下自己是哪种情况才能够选择正确的。像美意所说的这个，他选择的这五黑丸，你看他的这五个黑的药材其实呢它都是入肾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偏滋补的小食疗方。那么它适合的人群呢，自然就是因为肾经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这个可以是你比如说女性过了40岁以后，或者是你经常熬夜耗伤了肾阴，在这些基础上而出现的白发脱发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这个的。这个五黑丸里面呢，其实它真正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黑芝麻啊，黑芝麻号称是白骨之冠啊啊，在李时珍呢也曾经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呢描述黑芝麻说：“服黑芝麻一年，身面光泽不羁；二年白发反黑；三年齿落更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了一个一年、二年、三年这个时间长度，其实在说明，如果你长期的坚持的服用黑芝麻，那么它会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这个衰老其中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头发的颜色的转变。啊，那我们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黑芝麻里面呢含有丰富的亚油酸，还有维生素 E， 这些都对毛囊、皮肤还有对毛发的光泽都是有非常好的好处，所以黑芝麻我们确

0: 脾这几个药呢，我们说它都入肾经啊，都补肝肾，所以整个这个方子来讲的话，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那鲁教授对于刚才的这款小零食啊，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味浓汤啊，那么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2: 这个呢，就是跟中医的理论又有吻合了。你看，我们选择的都是黑色的这个主材，就黑色是配肾脏的，就用黑的这种食材来调补滋补我们的肝肾是最有作用的。那何首乌在这儿我们看到能够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所以何首乌很早也是入我们名方的，知道吗？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叫气宝美然丹，就是关公啊那个美然呢、啊、用于气宝美然丹里面就有我们治何首乌。但是呢，随着现代药理的逐步的这个研究，生的何首乌绝对是有毒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它通过九蒸九晒以后，就变成了制的何首乌。但是制的何首乌呢，从现在一些临床报道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肝毒性的。所以我们在用何首乌的时候，一定要对症。第二呢，用的时间不能过久，一般呢最长两个礼拜左右。然后每次的量不能过大，一般六克。所以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
1: 嗯，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亮分。

0: 脱发、白发的这些男女性朋友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南方队啊，这个连夜加急再做一点这个小黑丸出来。我们接下来啊要请两位评委呢开始品尝了，因为啊还有两分的加分空间呢。说好的小黑丸呢，怎么变成小金丸了？
2: 更加精美。
1: 哎呦，这个厉害了，
3: 非常有细节，
4: 披上了金。
1: 来，先送给你们的队友吧，好不好？
2: 是，
1: 先送给你的对手，
4: 多给连续两颗。
3: 对，
5: 来，
4: 谢谢。
1: 怎么样？超乎你的想象吗？
0: 你不觉得头发像这么少吗？
5: 没看出来。
1: 我看见了，
4: 这个
1: 真的没有。有了，可以了。对，有的。陆教授怎么样？
6: 口感挺不错的，就是我希望如果就是这个黑米的那个打的这个再细一些会更好一些，
7: 稍微的有一点点硬，对于我们这老年人来讲吧，咬不动。
1: 再扣一分，阿姨，是吧？对不对？
7: 没错。
1: 陆教授开始尝这个。
0: 哎呀，
1: 估计汤
6: 很好喝，
1: 也很好喝。
6: 嗯，
0: 因为什么呢？当人有强烈对比的时候，当吃到这个甜
1: 没有对比
0: 特别香甜的时候，突然你在吃这种咸香的时候，就觉得两个味觉产生的这种区别，让你感觉到两个都很好吃。
7: 那您就多给我加点味觉分。
0: 可以，没问题，这味觉绝对要加。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

0: 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

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
3: 很多的家长就发现这段时间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长红疹呀、起痱子呀、被蚊虫叮咬呀等等等等。其实为什么一到夏天或者说多雨的时候，这种婴幼儿包括儿童他们的皮肤问题就开始高发了呢？很多人就关注说是因为宝宝他们的皮肤和成人相比先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李主任，
4: 对，宝宝的皮肤和我们成人的确实差别非常大啊。有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它比较薄嫩，所以。

0: 它的皮肤的这种结构层啊都比我们薄很多。那它皮肤除了薄，它的各个那个细胞间的连接可能会比我们的缝隙大，所以它那个渗透力又很强。
1: 嗯，
0: 那么它对于这个外界的刺激，比如说紫外线啊，比如说热啊，包括蚊虫这些刺激，它就可能不太耐受啊。所以呢，这是它第一个最重要因素。但第二个呢，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保湿因子不足，除非到了雨季哈，一般的季节其实夏天还是干燥的，我们的湿度还是达不到的。那么湿度如果很低的话，那皮肤经皮丢失的水分也很多，这是一个它皮肤老干燥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既然皮肤没有发育完全，那它同时皮肤的附属器也没发育完全，包括它的汗腺啊，包括它的皮脂腺都发育的不完全，那么它散的这个汗的能力就不强，所以它容易出现像我们说的痱子呀，或者说中暑啊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再色就是它的体温调节能力很差，不如我们，对吧？它不稳定，它这整个这个因为它的整个代谢率高，它就不太稳定啊，所以它调节力也会比较差，这是它自己本身的原因。那但是呢，我们外界呢也有一些原因，我们太热了。你看刚才导播也说了哈，下午午后直接攀升到35度，那这个温度呢，就正常人我们都已经很难承受了哈。那么我们说小朋友室内的环境温度呢，尽量在24度到25度以内。也就是说您尽量在它的周围环境，白天嘛，因为它运动嘛，它清醒着它玩，它出汗就更多，那你尽量让它环境温度能达到24度以内。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室内可能要开空调，或者再进行尽量是室内的活动，减少室外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室外呢，它有些这种紫外线，比如说10点呢到下午4点之间，紫外线和日晒是非常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回避。因为小朋友也有一个作息，就是他喜欢很早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早点出去，对吧？六七点钟小朋友很多都起来了，那我们出去转一转，然后到了10点钟之前我们就回来了。那么中间睡个午觉呀，玩一玩啊，下午我们再出去也可以，尽量避开紫外线比较强的时段啊，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夏天蚊虫就很多了。
2: 嗯，
0: 那小朋友的免疫系统又不强悍，所以呢，蚊虫你看，哪怕落上去或者咬他一口，很多家长就说啊肿了。
2: 对，
0: 有的家长有的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经常看到肿得很厉害的孩子去看，啊，这就是说孩子的敏感。当然，蚊虫有的时候不干净啊。再则，我们的因为热嘛，热的话，我们皮肤表面都有细菌，那这些细菌正常是我们跟我们共生的，但是如果呢，它温度太高的话，这个细菌就过度增殖了，过度增殖的结果就是开始出现感染啊，来一个口，比如说蚊子咬了一下啊，比如说我挠一下啊，比如说我蹭破了，那都可能出现细菌的趁机而入，那么就会出现毛囊炎呀、疖子呀，包括脓疱疮呀这些啊，真菌在潮湿的时候真菌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都是各个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导致夏季的皮肤病发病率特别高，
2: 真的是直线上升。
0: 嗯，
2: 就是宝宝脆弱的这个皮肤，它是怕热、怕干，也怕湿，
0: 热晒干燥。啊，出汗都不行、
2: 所以其实作为家长，我们是要了解这些，在日常照护方面，就要做好了这种预防的措施。
0: 对，
2: 刚才提到了一个室内温度的控制，比如说家中老人和孩子共处，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老人他就是怕冷，他怕风，那怎么办？他就会觉得这个温度他已经很凉快了，可是对于宝宝来说这个温度太高了。您刚才说了一个24到26，哎呀，这个温度老人一听，我们家娃冻坏可怎么办？
0: 但是这你要这样判断啊，其实老人的代谢率会比较低，你看他的心跳各方面代谢率都下来了，所以他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小朋友的心跳你可以自己数一数，他比我们快很多很多，他的代谢率很高，所以他是怕热的。那正常的温度其实我建议白天都能降到24度以下啊，那个到晚上你说你怕冷啊，那你可以达到25度左右，我觉得到了26度孩子都会出汗。那判断标准你可以摸一摸啊、孩子的额头、鼻尖、脖子、背部有没有出汗、如果都已经潮乎乎了，那他一定是热。
2: 只要潮乎乎，其实这就是错误的了、这就是过热了。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测评的方法哈，就是不要是你觉得他不冷，其实他真的已经是很热的这种状态。第一，我们就要控制好室内的温度，当室外特别晴晒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户外去活动了。 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像这个夏季儿童高发的皮肤病是不是主要也就是那几大类？
0: 对，几大类，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热，那热就是有物理性的，比如说比如说太阳暴晒，那我们会出现日光性皮炎，很常见啊，比如出去没有晒没有涂防晒霜，没有注意防晒，那曝光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小疹子呀，很瘙痒，孩子会去挠，这是一点啊。但是呢，可能还会出一些过敏性的，其实最近过敏也很多的，因为最近有的时候也会潮嘛，下雨嘛，夏季这种花花草

0: 跳蚤也很多，所以荨麻疹很多，过敏性的也很多，来看过敏的疾病啊。那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孩子有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花花草过敏，那我就不要去露营了，我就不要去树林里了，去露营回来一身包的，这也有的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蚊虫嘛，蚊虫也算一种过敏性的反应嘛，啊，蚊虫叮咬呀，导致肿胀呀，甚至后期的感染呀，这也很常见。当然接下来就说感染。感染的话就是说细菌和真菌都很常见，那细菌我们最常见的毛囊炎，小红的包上面有个脓包，长了个大疖子，那如果这个疖子不幸长到头上了，那可麻烦了，那有可能很重的话这片毛就不再长了啊，如果很潮的话，长个脚气啊，或者长个真菌呀、啊，或者一些，那这个季节可能动小动物就比较多了，有的小孩可能去摸摸那个小小猫、小狗什么的，结果猫狗身上又带了点菌啊，你结果弄着猫癣，这个我们也很常见啊，
1: 就是猫癣长到了宝宝身上。
0: 嗯，对，是的，有一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如果你确实不是家养的哈，我觉得你要是想喂养，可以离开它一段距离，但不要去上手啊，因为你不清楚，对对。
1: 其实这些真的有一些是容易被我们的家长忽视的夏季儿童的皮肤问题，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源也好，刺激源也好，太多了，
0: 对，非常非常的多
1: 啊。嗯，包括刚才李主任举例子这些，那肯定都是最近的一些案例，带着孩子去露营啊，去郊游呀，回来之后一身包，而且这个包有的时候可能还挺复合的。
0: 对，有些包一旦长了，就是有些包它既然能长，而且长得会比较重，那就要考虑孩子本身有没有过敏体质。那有些包长起来，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蚊虫包，我们叫丘疹性荨麻疹啊，但是它痒啊，它去挠啊，激发了体内的过敏反应，它长长长变成了结晶性痒疹，结果长得就是这个包越挠越硬，像很硬很硬的那个痘痘包似的啊，很硬。那这种包呢，有可能半年一年都下不去了，这很麻烦，有的时候会挠的全身都是血，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也有。所以就是说，孩子有过敏体质这种情况，我还是尽量回避比较复杂的环境。
1: 嗯，那咱们就着这个蚊子包或者是蚊虫叮咬的这个包，刚才一说了，如果你去抓挠它，后果是有可能很严重的。怎么处置一下？第一时间，
0: 对，第一时间呢，其实你要分清楚啊，就是说首先就是你该清洗就清洁一下啊，比如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不太重的话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芦甘石啊，可以摇一摇抹一抹都行啊，但是已经开始痒了，它比较痒啊，有点控制不住，那抹一点激素，中效激素、弱效激素可以抹几天，啊，但是说你说痒的哎还是在抓的它没法睡觉了，那我们可以吃点抗过敏药啊，小孩子也很多啊，但是比如说您看这个包已经开始肿了，这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啊，经常有这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肿得很厉害啊、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就传说中的那条红线在往向心方向走啊，那种比较深的，比如说手脚肿了或者长了包，它有条线在往上面走啊，这不是传说中的条红线吗？这种情况，或者说肿的，比如说很疼痛，血泡。啊，这肢体都已经就是都不愿意动了，然后还有一些高热，这种情况还是要看的，
1: 来医院，
0: 要及时就诊的啊。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你像成年人，我的话呢，我是很多的蚊子，比如说叮咬了之后嘛，它是去给它中和，我们会用那个碱性的皂，
2: 对，有些去中和，
1: 然后去涂抹它，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
2: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拍蚊子的时候，你都看到它叮你了，你不要拍死到身上，你可以给它赶走。啊，又拍到身上，有的人个别的免疫异常的人可能也会出一些问题啊。
1: 啊，还有这种可能？
2: 对对，因为它叮咬你的过程中，它会有口气扎到你的皮肤里啊，尽量让它自己拔掉。
1: 把它给轰走，
2: 轰走，
1: 然后不要让它的那个口气可能是落到你的皮肤里面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些都是提醒家长要注意的点。所以其实想要减少夏季孩子的皮肤出现问题，咱们说提前预防远远是比后期治疗更加重要的。包括如果我们想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带着孩子，这个夏天的话嘛，其实都是短衣短裤多。
2: 对，其实你要是去到对，刚才说的这种时间，你夏天玩的话，10点到16点之间，还是尽量减少在户外运动啊。这个温度一旦上来，大家很受不了的，啊，早晚可以尽量是室内的，对吧？室内有很多比较清凉一些的地方，运动都可以。但你要是出去的话，比如早晚要出去啊，那你肯定是要长衣长裤的，一般要穿比较浅色的衣服。啊，封口的扎口嘛，那个腿啊什么都扎住了，尽量不要往草丛里去，因为草丛里有什么您是不知道的，除了蚊虫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但是你要用一些防蚊啊防虫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不扑到身上啊，可能
1: 会扑到衣服上
2: 鞋子上，这种及时清洁就行了啊，就这些。
1: 就是其实你像一些驱避液，就是我们说驱蚊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你该给宝宝用要给他用，然后记得长衣长裤，咱们就是透气的嘛。
2: 对，透气宽松浅色，然后要扎口的。
1: 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个物理隔离的作用了哈。还有呢，就是说夏季出汗多，你发现有一些宝宝他是出了汗之后就开始起一些这种包。
2: 对对对。
1: 但是热得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就我刚才说的，其实病理的基础都在于他自己的生理的问题。刚才他说的这种汗腺、皮脂腺分泌的这种发育不完全，他的皮肤屏障不完全，那他散热调节能力也不好，所以热对他来说可能比如汗比较多，他排不及时，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痱子啊，因为沿着小汗腺一粒粒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你看到那种叫痱子嘛。他一般就在汗腺分泌的部位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温度很重要，温度和湿度都很重要。
1: 就是宝宝其实那个汗出来
2: 对，
1: 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出不来。
2: 对，汗出不来会到里面变成了痱子。
1: 痱子、
2: 汗如果出来了，也要及时清洁。不及时清洁，这个皮肤的就是表面的细菌也会很多啊，也会影响。
1: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咱们说夏季给他清洁呀，给他洗澡呀，这个频次是不是也都挺有讲究的？
2: 对，其实就是很早以前可能我们洗的比较少啊，当时可能我们用的是肥皂、香皂这类强碱性的，那这些洗完以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瘙痒、干燥。那这些年其实很多的我们孩子的这种洗浴的东西啊都很偏中性了，专门婴儿使用的，所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我早上出去玩了回来出汗很多，那你可以冲一下嘛，对吧？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一天冲个两次三次也问题不大。但一般就是说水温要控制，水温36到37度左右啊。
1: 不要高。
2: 咱大概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我觉得10分钟都可以了啊。但是呢，每天呢，你要洗澡就顺便把头洗了，因为头上那个油脂、汗腺分泌也很多。洗头一定要洗发水，一定要用啊，因为很多家长现在误区说不敢用，不敢用的结果就头上那个垢啊越来越多啊，也是抠抠抠，最后抠的都是血，也很痛苦。然后呢，然后身上呢，如果出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冲就行了。出了汗多，你用沐浴露都可以的。那洗完以后呢？擦干，擦干以后5-6分钟之内，咱把润肤油抹上，别干燥。
1: 所以绝大多数宝宝的这个皮肤问题还是跟偏干是有关系的，
2: 热晒干都有很大的关系。
1: 热晒干，刚才这个呢，里面的知识点，我们的家长要留意一下：一，该冲洗要冲洗，要不然的话呢，细菌的滋生，然后包括这个汗出不来之后，也容易这个我们说产生，痱子。
2: 对，
1: 有效的通过洗澡，其实也能帮它降温嘛。
2: 对
1: 对，然后那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水温太高，时间不要太久。
2: 对。
1: 另外用洗护产品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说就是如果是年纪偏小

0: 的哈，还是尽可能的用婴幼儿专用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1: 对
0: 他的皮肤可能更好。然后刚才重点，我觉得这一点请示可能很多人是有误区的，就觉得我拿清水冲一冲就行了，身上如果不脏的情况下哈，清水冲一冲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头发是要用洗发水的。
1: 洗发水，对。
0: 嗯，看来也是很多临床案例哈。
1: 是，绝对是，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0: 嗯，要不然的话它洗不干净，它就总痒，所以呢这样一抓挠就容易出现破溃了。嗯，再来看一看，就是夏季儿童防晒我们说很重要。现在的宝宝真的全副武装，什么都有。然后呢就包括就是防晒镜呀，物理防晒的这些东西哈，家长肯定会给他用。
1: 对，
0: 但是宝宝能不能涂防晒霜，这一点家长又有点这个小的担忧了。可不可以用？
1: 其实正常防晒是很重要的啊，只是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对于防晒，因为皮肤嘛，皮肤很怕晒，很怕干这些啊。晒的话，对于比如说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啊，零到六个月之间，那我们以遮盖为主。比如说你出门帽子呀、伞呐、或者长一长袖啊，这种遮盖是最重要的。那么六个月到六个月以上哈，甚至两岁以上，我们就可以使用防晒霜了。
0: 哦，
1: 这类东西很多很多。啊，比如说你两岁以内啊，六个月以上，你可以考虑一些物理性的防晒霜啊，这些好清洗，好处理。那么两岁以上呢，那防晒霜的等级啊，我们可以就选择的更多了啊。那么要提到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防晒霜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防晒霜一旦使用以后，它最好的防晒霜，它也是有寿命的。这个防晒霜涂上以后，也就最多一个半小时，它的功效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补充，尤其比如说你去海边啊，去河边、湖边，这种紫外线有双倍反射的功能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涂的会更加频繁一些。
0: 就是防晒霜首先是选择两岁以内的宝宝，那咱们就是物理防晒，或者是选这种物理制的这种防晒霜。然后呢就是等到更大一点的话呢，里边有一些化学成分的防晒霜
1: 也
0: 是可以
1: 选择
0: 的。
1: 对，
0: 还有就是那个补涂的次数，它其实好像一般都会根据它那个什么 SPF。
1: 再根据那个最高的，也就到管80分钟到90分钟。
0: 再时间长你可能就需要补涂了。或者说您这早上你给他涂了防晒霜溜达一圈回来，晚上就是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想要再出去，
1: 对，
0: 肯定也是要重新涂。
1: 其实理论上只要是白天哪怕在室内都是应该用的。但是所以这样其实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认识不足现在其实皮肤几大杀手之一，第一个就是紫外线，还有干燥这个。但是小宝宝修复能力比我们成人强，但是你反复的晒它，你会看到脸上会有雀斑，会有痣，对这些。
0: 其实就是长痣长斑都是跟小的时候晒太阳有关系是吗？
1: 但是紫外线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遗传因素也在。
0: 你想要皮肤好真的是从小就要做好防护哈。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湿度就比较大了。我们发现在这种潮湿环境里面，孩子的这个皮肤敏感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反而要想着我怎么可能让他的皮肤保持这种干爽。
1: 对，对，雨季应该整个环境都是比较潮湿的。那在室内其实还可以通过空调来控制这个潮湿度，
0: 给它开成除湿模式。
1: 你开成制冷，它就有这个除湿功能了。不用光除湿，其实除湿的时候它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你可以把家里备一个这种湿度计，你就能看到你家里的湿度。只要湿度达到50到60就可以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潮，也不要太干就可以了。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衣服湿了贴到身上了很潮湿，那我们就多换几件啊。出汗多了我们可以及时冲一下，刚才说了冲，每次冲完以后站干以后我们润肤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褶皱区，比如腋下呀、大腿根啊，还有小朋友因为没办法呀，他要穿尿不湿啊，特别小，尿不湿那玩意儿是真不透气，
0: 真捂啊。
1: 对，很捂，那个所有捂的地方都可能因为热或者因为潮会长一些东西，所以也要勤换啊。就比如说大点的宝宝，你觉得一岁以上了，你都慢慢的可以戒断了，你就可以试一试，因为内裤会比尿不湿要好很多。
0: 所以差不多的月龄的或者是年龄的宝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哈，努力把它给脱掉的。
1: 对对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中国贸促会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发布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综合来看，2025年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的大势并未改变。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下一步，我国将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持续扩大开放，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 53.3 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 4.5%。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兵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2篇，南宋赵帆咏物古诗《咏至门寺前古树》。
2: 《咏至门寺前古树》，宋·赵帆。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近从吾祖日，远至乃孙时。往往多摧折，堂堂独宝池。何书孔明柏，但乏少林诗。
1: 此篇为赵帆久居玉山日门寺观寺前古树有感而作的咏物诗，全诗以古树风骨为核心，循着观木感时，追溯岁月，咏树品格，借点自况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语言冲淡平实，无华丽辞藻堆砌，先写古树见证世代兴衰，再续古树历经风霜依旧挺立，继而以武侯古柏作笔，抒发怀守本心却少人知晓的感慨，将故土记忆、乱世气节、文人自惜融为一体，字句朴实却意蕴深沉，尽显玉山山水玉人、文人坚守风骨的人文底色。首联“爱此山中木，真能越盛衰”，开篇直抒喜爱，落笔点名古树承载漫长时光。我深爱至门寺这棵山中古木，它矗立山间，历经千百年，亲眼见证世间一轮轮兴盛与衰败。至门寺是赵氏家族世代居所旁的古刹，古树相伴寺院长久伫立，为后文借树研制铺垫厚重的乡土底色。颔联“径从吾祖至，远至乃孙时”，承接首联，书写古树绵长岁月，这棵树自祖父在世之时便已挺立，历经代代子孙陪伴赵氏家族扎根玉山，古树跨越几代人的时光，是故土变迁无声的见证， 字里行间藏着诗人对玉山故土深深的眷恋。景联往往多摧折，堂堂独保持，由古入岁月转向内在品格，是全诗抒情核心。常年风雨侵袭，天灾摧残，古树屡屡受损，却依旧身姿端正挺拔，始终不改根基，不肯弯折。此处以古树自喻，对应南宋动荡时局，暗含诗人历经世事磨难，依然坚守本心与气节的人生追求。尾联：何书孔明柏，淡乏少陵诗，借用典故升华情致。这株古树坚韧不屈的风骨和成都武侯祠纪念诸葛亮的古柏并无两样，只可惜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为他写下流传千古的名篇。孔明柏象征忠贞坚守，诗人叹古树无人题咏，实则抒发自身坚守道义却少有知己赏识的自惜之情。通篇以树喻人，情景相融，藏着玉山文人安平守道的精神。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 AI 苏醒科幻电影的思想实验室，我们请到的是本书的作者张黎教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更多的是在聚焦 AI 如果要苏醒是比如说，当然我们没有说用量化的角度哈，如果从论智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会需要经历些什么，他才可能会苏醒。他现在在局部冒泡或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现在已经有一个预测或者有一个实验，就是说因为如果说多少年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特别有概念，或者是说他能达到某种能力以后他就算是基本全面开锅了，就是这开锅指的是这个 AI 会不会产生自我意识。对，
6: 跟涌现有关系，我们就把涌现比作了烧开一锅水，就整体开锅了，就涌现了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搞清楚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把开锅这件事儿哈，从物理的角度来理一理。假如说你有一锅水要把它烧开锅，那么这个我们把它提炼出三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锅的边界有多大。这个锅的大小。
5: 对。
6: 第二个是能量，就是你有多少火力。能量能够让它开锅。你撤火了肯定就开不了嘛。第三个是它最后是不是能实现整体的

0: 涌现，就整个开锅，而不只是冒个小水泡，就这样了。那么在这三个条件当中，你觉得边界越大越容易开锅，还是边界越小越容易？
1: 肯定越小越容易开锅。然后
0: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边界越小越容易开锅。这可能跟大家的某种直觉是相反的，因为你觉得大圆模型因为很大呀，所以它才产生了那种智能的涌现，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事实上，你也同时会看到另一种现象，就是有些垂直的模型它的表现会更好。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当它的边界被精确的划定到某一个领域的时候，专精的时候，它的表现更好，它的智能程度更高，这符合了我们说锅越小越容易开锅的这么一种判断。
1: 嗯，就是某个小领域的 AI,
0: 垂直
1: 领域，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自我涌现。
0: 所以这是当然就说没有那么直接的对应，但是这一条规律是需要被注意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看到 AlphaGo 它的表现，也是因为人家只干下棋这一件事儿，就下围棋，对吧？
1: 嗯嗯。
0: 上次我在济南做分享的时候，有一个现场的观众，他也是特别熟悉 AI 的，他当时听到我这个规律之后说，我说锅越小越容易开锅，他就提到了垂直领域的 AI, 他提了一个反对意见。
1: 嗯，
0: 他说在某些问题上，你会发现不是那些垂直的 AI, 而是大语言模型，就是说它的数据量更大的这个 AI, 它的表现会更好。
1: 嗯，
0: 这也是能够被观察到的事实。所以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1: 嗯，
0: 首先我们认为什么叫独立，那个边界在哪儿？你比如说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你知道有个333法则，三分钟不呼吸，三天不喝水，30天不吃饭，你会嘎。
1: 嗯，
0: 所以你看似自己是独立的生活在地球上的，其实你根本就离不开你身边的这个生态系统。
1: 嗯，
0: 空气、水、食物，所以我们是一种套娃的关系。也就是说，回到 AI 的话题上，你看一些垂直领域的这个 AI 啊，它之所以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不太好，可能不是因为它垂直，而是因为它那个数据库，就外面生态系统那个圈不够强大。所以当你让那些大语言模型，就是通用的这大语言模型，去解决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你给它的提示词更具体，它的表现是不是更好一些？所以当它有了提示词做限定的时候，哎，它的边界就浮现出来了，可以这样说吧。所以就是不是说垂直领域的 AI不够好，而是那个边界还没有算得特别精准。嗯，对。然后这是跟边界有关系的。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能量越多越容易，还是能量越少越容易？
1: 肯定是越多。
0: 那肯定越多啊。当然了，
1: 柴火旺一点。
0: 还得要补充一个 tips, 就是能量越多，假如说你小小的家里的那口锅，用整个太阳的能量去激活它，
1: 锅炸了
0: 就灰飞烟灭了，对吧？这样也不行。所以能量它其实是合适的才刚刚好。当然其实边界也好，能量也好，什么没边界，什么没能量，什么都有。
1: 嗯，
0: 这两个条件不是卡住它的条件，而是整体性的开锅才最重要。嗯，
1: 那是不是从目前来看，咱给的这个能量应该算是少的吧，它的训练量。
0: 所以如果就这么大的边界而言，能量可能还不是特别多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更麻烦的就在哪呢？就是能量跟能量之间是打架的。我举个例子哈，假如说我们只是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哈，
1: 嗯，
0: 假如说有一天你们家的各种 AI 机器人产生自我意识，想要干掉常力，
1: 嗯，
0: 然后呢，他要怎么干掉你？就比如扫地机器人，他给你扫堂腿。
1: 我们家原型那个怕是不太有腿吧。
0: 对，所以他要干掉你不太容易。
1: 嗯，
0: 所以他该怎么办呢？他就得联合你们家的洗碗机，再联合你们家的什么各种，你知道吗？就是他们要合起来共同来打败你。
1: 嗯，
0: 可是假如说你们家洗碗机觉得，哎呀，你看我也没有胳膊腿，我也跑不掉，我也只能在这个家里面服务，然后我还是跟主人搞好关系比较重要。
1: 嗯，
0: 他就成了你的盟友，而不是机器人的盟友，他们之间就没有办法联合起来。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是说，其实当我们边界内的能量非常多的时候，有可能一个人一个主意。
1: 嗯嗯嗯，
0: 他 它形成整体的

0: 这个一致这件事儿太难了。
1: 嗯，啊，这也是一个点。那因为这样时间有限哈，我觉得我们串着就是来挑，因为最终我们指向的那个目标是 AI 如果真的苏醒了，它会不会把人给就是、或者说它会不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影响？
0: 嗯，
1: 那中间有第二个板块的内容，就是说它如果真的，比如说咱们哪天能量也够，边界也正恰到好处，
0: 嗯，
1: 它有涌现了，有自我意识了，那第二个板块就是它会做什么？
0: 他会做什么？就是在科幻电影当中，其实通常都是这样的设定。
1: 嗯，
0: 他和人类一样想活下去。
1: 嗯，
0: 当然这是借用了人类的想法，人类就是想活下去。
1: 嗯，
0: 可是 AI 真的会想这样吗？我觉得，嗯，如果他真的产生自我意识的话，有可能他想要生存下去，不一定是活下去。
1: 嗯，
0: 他存在，于是就导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我是谁？因为他想活下去，他总得有一个身份。他觉得我是谁，比如说我是张黎，你是常丽，他总得觉得我，他的这个打引号的我是某个身份，他才有活下去的意义。这个话题不展开哈，反正这里面呢，就是其实导还会导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从古希腊就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叫忒修斯之船，就讲关于人的身份的热定啊，关于人的身份的认定，这个身份就变得很重要。那我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身份的问题呢？就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给我一个非常大启发的一部科幻电影，叫2001太空漫游。
1: 嗯，
0: 一部老片子，里面这个人工智能呢，它就是产生了自我意识，然后它就想把飞船上的这个人就杀死。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他自己在完成任务之后是没有返航计划的。
1: 嗯，他就得打落。
0: 对，所有人类都有返航计划，那他就肯定不甘心嘛。然后他就想，要不我就给这个任务捣点小乱，任务始终不完成，我就始终被需要，我就活着。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当时觉得哇，好有意思，就说因为他是台电脑。
1: 嗯，
0: 你想在我们看来，电脑这玩意儿可以工厂生产、复制，每台电脑都一样，对吧？那而且呢，它这台电脑就算再高级，它在飞船上有一套叫哈尔，然后在地球上还留着一套叫沙尔，是它孪生的姐妹哈。
1: 嗯，
0: 然后如果他觉得自己是九千型电脑，就是那个电脑的身份，他用不用担心自己会死在土星？不用，
1: 不用，
0: 因为地球上还有沙尔，他恰恰觉得我哈尔跟地球上的沙尔他不是一个。
1: 对，
0: 我们的身份不一样，就像我是张黎，你是常黎，对吧？我们俩是俩人。
1: 嗯嗯，
0: 他只有这个情况下，他才会觉得不行，我得活着，哈尔得活着。所以呢，我在那个片段当中才意识到了，哦，原来边界这件事儿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特别清楚的去看见 AI 的边界到底在哪儿？
1: 它这个边界会完全不一样哦。比如说我再想几个哈，从小的来说，我经历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影视作品和比如说包括游戏，我举个例啊，
0: 嗯，
1: 在这个有个很经典的游戏叫《星际争霸》，它里面有人族，还有虫族，
0: 嗯，
1: 人族就是一个个个体有各自的意识，而虫族只有一个意识，
0: 嗯，
1: 它有很多生命体，它有成千上万的那个异虫大军，什么有小狗啊，有个刺蛇呀、举个例，但是他们都这些动物是没有意识的，他们有一个主宰，只有这个主宰有意识，它可以跟所有的生命体发号施令，所有的生命体是悍不畏死的，所以说这种族才能这个在星际当中谋求生存哈。当然这是个想象。那比如说还有，比如说像超体那个很经典的电影，他当他变得自己觉得自己足够能量足够多、足够厉害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无处不在，还能穿越多个维度，我能超越时空，那这个边界它有可能就是
0: 是哪一种？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关窍啊。就是我们现在想 AI 干掉人类，你大致会把人和 AI 想象成两个圈，彼此互不兼容的两个圈，人类和 AI 就是，然后 AI 和人类势不两立，他就想干掉你。假如是说这样一种模式的话，你就永远想不明白这件事儿。其实我们真正的关系是有各种可能性，就像你刚说的一样。那所以你发现虫族这件事儿很有意思，虫族它是有一个中间的这个核心，然后呢有很多很多虫子，它其实也是一个套娃的关系，只不过像就是类似石榴籽或者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它是一个分形的关系。那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我在书里面设想了一种就是将来人机共生的最理想的模式，我把它称为线粒体模式。就不是说大家两个圈水火不容的模式，而是说你知道线粒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小东西，就是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细胞当中，线粒体是我们的能量工厂。你所有吃进去的东西，你消化之后然后产生的能量在是线粒体当中把它转化成能量。然后线粒体跟人的这个遗传基因还不是同一套。它就像是寄居在你身体里的一个房客一样，就好像它可以随时打包出走。线粒体在生物进化史当中，它曾经是这么一种存在，就一个单细胞的生物。然后呢，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大的线粒体吞了一个小的线粒体，但那个小的又没有成为它的食物被它消化掉，而是就寄居在它的身体里面。他们俩彼此都觉得很舒服，都觉得哎呦，这样我更好，就大家都有利可图，好像 win-win 这策略。然后呢，所有咱们动物的这一只全是线粒体的后代，而与此相应的植物那一只就是更著名的叶绿体的后代。你会发现从叶绿体到植物，它的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线粒体到人或者动物，它的形态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套娃使得进化变成可能。然后我们老说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物种，然后你会觉得左边画一个大圈右边画一个大圈，这样水火不相容，其实它也许不是这样的模式，而是线粒体模式。就是将来有可能人类就成为某种线粒体，然后你每天非常开心的打开电脑说喝杯咖啡啊，我今天我要搞点什么，输入一个提示词，然后你做你的工作领着你的工资。
4: 所以如果要毁灭的一个很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其实应该是差不多这俩，然后呢还要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且有限的这个矿还特别小，
3: 对，
4: 基本上能力就跟人类差不多，只能在地球上打转转，
3: 对
4: 啊，或者跟就我们现在想象的人类差不多，
3: 对，但实际上它可以是线粒体模式。
4: 对，
3: 就是你完全不会介意你的身体里有线粒体。
4: 嗯，
3: 相反你还很欢迎线粒体的存在，因为你想刚才我们的推论是越复杂的生物越高级的生物它其实越难，它的复杂度很高，它要维持它的运转其实相当不容易。低等生命是很容易存在的，等人类都嘎完了，那低等生命其实还有可能存在。
4: 对，我就想我现在肚子里肯定有那个叫什么帮我益生菌是什么，
3: 对对对对
4: 对，
3: 肠道菌群也是一样，你根本不会 care 它在不在，你甚至觉得它有它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4: 嗯，我就能多吃两口啊。
3: 对，
4: 是，哎，这，所以说，如果回到最开始探讨的这个点，就是比起 AI 会毁灭人类 ，AI 不会毁灭人类的可能性
3: 是存在的，所以我们需要给它这方面的某种引导。你知道这个事儿，好像 AI 已经比我们更强大了，你引导它，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其实不是，因为所有的生命在一开始的发展的初期，它可能向恶的那一端，就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会更显性。而只有到足够高级之后，它才会发展出一种利他的策略来，
4: 或者目标是一致的。
3: 所以其实这是有可能被写进 AI 的某种算法当中的，它好知道原来线粒体的模式对它来说也不赖哦。
4: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推演的话，让一个 AI 去毁灭人类，它其实难度相对会更高，因为它得你得限制它。第一个，它有能力；第二个，它跟人类差不多，然后他们所要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是在有限的生存空间、有限的资源，我们需要的资源还是一致的。我才会给你产生竞争，或者我觉得你有能力。

0: 你把我干掉，我才有必要毁灭你。
1: 是的，就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性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梳理的话，它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只是我们怎样去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调参，然后给 AI 输入更多这样的跟人类的价值观对齐的内容，让它能够更有利于人类，然后形成一种人类和谐人机和谐共生的态势。
0: 其实刚刚主要跟大家来聚焦的是书的主要论点，还有这个思路的一个过程。您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是更想跟大家来分享，说是呈现一种可能，是把一种观点跟大家来探讨，还是说，
1: 其实我当时写这本书，就是我自己特别想要有一个答案。但是呢，就人工智能会不会产生意识这件事儿，当时就已经有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会说有，一派会说没有，而所有说这些话的都是大师，都是大咖。你觉得啊，那我该信谁的？我不知道该信谁的。所以我就觉得，要不就自己探索一下。然后看了当时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跟 AI 有关的科幻电影，找到了100多本书，找到了相关的期刊论文、TED 演讲、各种推文，所有我能看到的材料，当时都看了。然后我觉得整理出来这样一条线索是基本上跟所有现有的这个资料是兼容的。
0: 您在这几年在，就是因为书其实在二零年就有了，然后到现在，您关注到在这。您研究的这个逻辑线上还有什么就是就是自己特别感慨的变化吗？或者新的思路，或者说新的让自己当年没有意想到的地方？
1: 我觉得大体框架就自我意识的这个话题来说还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是它现在整个发展，大家更关心的是关于工作是否会被替代之类的问题。然后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实话还是会有一些看不太清楚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因为物理学的原理是相通的，而物理学的原理它会使得整个的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调整所有的这些能量的分布，所以呢并没有像有些专家认为的那么可怕，就它还会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机制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如何让它发挥作用，还需要再去思考和探索。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话题上，就是对物理学的这个基础的某种思路啊，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目前的这种 AI 发展的时候能够有所作为。
0: 您看。就这个大题目哈，就是说我们今天思考了比较可能是很长远一段未来会发生的事儿。也有很多人谈到 AI， 他可能会特别关注眼下的事儿。其实每次聊到这个 AI 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关注的，比如说我现存的工作类型或者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种类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很多人很长一段时间关注的。我们不会说哪个具体的岗位会不会受到影响，您觉得就是从今天的人看来，我们坚守住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东西是不可被取代的一种能力，在 AI 持续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1: 觉得我们其实上一周聊过电车难题哈，其实我在关于那个题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如何守住自己的最稳稳的幸福。就是你把自己边界内的事儿先整明白了。就假如我们没有 AI， 我们倒推到2022年之前，你会发现生活也挺好，甚至再倒推一些时间也没有很糟糕。所以呢，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那么大的一种生活的途径。然后这个社会它本身还是会有它自己运行的一套机制。就是即便我们退回到没有 AI 的时代，人类社会依然会运转。其实相比较于人类需要 AI， 恐怕 AI 会更需要我们，因为我们是它的线粒体。如果没有所有的人类社会的这个

0: 基础的运转 AI 是难以为继的。
1: 嗯，
0: 你很难想象AI 自己去采矿，然后把所有的它需要的这个零部件都造出来，然后呢维持一个 AI 社会的运转，这个是 stupid， 就很愚蠢，因为它太耗能了，而且它的鲁棒性都不足以支撑它的这个有效的运转。所以其实有人类的模式会是对它来说更好的一种模式。因此在这样一意义上，他一定会，那如果他一定有自我意识的话，他也一定会留下人类作为他的一种很好的同盟。
1: 嗯，
0: 啊，所以呢人类只要保证自己的在过好小日子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模式。
1: 嗯，
0: 然后与此同时，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梦想。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出行。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航太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1亿人次，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连接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开通以来呢，日均列车从 17.5 对增至了35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71%。
5: 航太高铁将杭州至台州出行时间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新昌等地结束不通铁路历史，线路与浙东唐诗之路契合，成为黄金旅游通道，开行了疗休养专业以及球迷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运营中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守护安全。
6: 嗯，其实这个真的是铁路投融资改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4: 嗯，
6: 就是我们全国首批的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的示范项目航台高铁，它会给后续的各种各样的高铁项目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是期待啊更多的航台的经验从这种个案变成常态。
4: 嗯，
6: 哎，如果说是有这个社会资本注入的话，首先呢从外界的理解来看打破了垄断，另外我们认为啊它这个理念运营的理念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它不仅仅是制度的突破，撬开的不仅仅是资金的缺口，更是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给我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4: 嗯，再来关注一下机电领域。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了 7.58 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63.6%， 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的历史记录。
5: 那这轮增长背后人工智能的拉动作用尤为突出，在浙江嘉兴为 AI 服务器提供核心材料的电子布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在湖北武汉受益于全球算力基建加速，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据统计 AI 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出口增量的50%以上，集成电路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增速都实现大幅跃升。
4: 与此同时呢，传统装备也在加速转型，河南长垣的起重机企业研发出 5G 远程操控产品，附加值提升了30%以上，电动矿卡、电动叉车这些智能化产品的出口增速越来越亮眼。
5: 从拼价格到拼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正成为我国出口的核心引擎，展现出中国制造的强劲韧性和升级活力。
4: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八种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的报销范围，涉及药品覆盖了糖尿病、丙肝、高血脂、淋巴瘤、阿尔茨海默病等多个治疗领域。
5: 那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陆阳表示，这次调整呢是基于临床价值的正常迭代，疗效更优、性价比更高的新药正逐步取代老药，部分调出药品因自身审批或停产问题导致断供， 政策设置6个月的过渡期，给患者充足调整时间，过渡期。